0: 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 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秀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给我跪倒！
2: 给我跪倒！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1: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2: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1: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2: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

0: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1: 要是我出门，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0: 肯定是重庆。

0: 雅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1: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小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啥？
0: 甄彩霞呢？
2: 凯文他们呢？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你一定要救救小小，你想想办法。
0: 雅萍，别着急，别着急啊。
2: 不是，这陆剑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为人我知道，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肯定是陈彩霞把陆剑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
3: 畜生！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4: 是。
3: 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领五十三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 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仗怎么打？怎么着？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4: 是，
5: 吉总，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3: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4: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哼。<笑>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带走。
2: 怎么了，凯文呢？
3: 梁飞，我是胆大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3: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2: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3: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潇潇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4: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跟害死潇潇的？
3: 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2: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3: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5: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4: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
5: 梁飞，你干什么？
4: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4: 窦小凡，
2: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3: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5: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阵。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 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0: 你做梦，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 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军长，济南务工队来电。念，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湘、梁飞。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军长，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
1: 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2: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3: 军长，
2: 军长。
1: 副殿吧。
5: 是。
0: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6: 丁军长说。
0: 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6: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这个
0: 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6: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0: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
6: 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0: 梁飞，我去救人。来，
7: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0: 梁飞，你冷静点儿。
7: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0: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
7: 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以你梁飞上钩，你这样岂不是找死吗？
8: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
7: 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0: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8: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0: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7: 好吧，只能这样了。
8: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李逍遥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狗日的小鬼子，
6: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7: 猴子
8: 到，
7: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8: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7: 走。

0: 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

0: 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1: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0: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

0: 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
1: 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2: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2: 啊！哇塞！
1: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2: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2: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成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2: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丁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
1: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互为人性的丫头。他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

袁先生，谢谢你。你的行为感动了她，改变了她，影响了她。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 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的事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恩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2: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哎呀，老邢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况，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3: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3: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3: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

0: 很复杂。
1: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0: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1: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0: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2: 怎么会这样？
0: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1: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陈岚，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政长军部的同军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1: 要无论如何看出新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科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2: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0: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2: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
0: 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夏冰，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2: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2: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2: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平，
2: 让开。
3: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
2: 让开。
3: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人と母交代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0: 我在电话里嘱咐，让你务必把向平给我带回来。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1: 看来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0: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1: 是我私自放走向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
0: 我也承担一切后果。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2: 上，还将报纸。卖报卖报，重庆要员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派出所出门意啦！卖报啦，卖报啦！给我接总统办公室。是。
3: 给我接重庆总统办公室。
4: 定山，东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5: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4: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6: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
5: 他用这么费劲吗？
6: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哎，
4: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5: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
1: 啊，唱完了。鲁莽之间。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2: 哦，
4: 这个青科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2: 哦，
4: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4: 对，13种果蔬，
2: 都是哪13种？
4: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2: 嗯，
4: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2: 嗯，
4: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4: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4: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2: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4: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4: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4: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

0: 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小布给我买了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5: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7: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7: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

0: 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十三种谷薯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八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十三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元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元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元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元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十三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0: 哦。
1: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0: 哦、
1: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谷薯，
0: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1: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0: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元一大箱，一箱100个。
0: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元100个。
1: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元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元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上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

0: 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3: 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

0: 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小号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唱完了。
1: 金队长，
2: 今儿这么清闲啊？
0: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1: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
0: 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0: 哎，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
6: 小
7: 姑娘
6: 看
7: 就
8: 是
7: 说，
8: 哎，
7: 大哥，
8: 别
7: 走，
8: 我孩子，
7: 孩子，
9: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0: 食塩水。
9: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バカな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0: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梁平は騙されない。
9: 何か対策はある。
10: 今頃梁飞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1: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2: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1: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3: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1: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4: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5: 这瘟疫这事，
12: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5: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4: 嗯。
12: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4: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11: 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1: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早

0: 这个孩子不是我生的，是我爹生的。
1: 你爹生的？
0: 对了，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2: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0: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演出都给你挖出来的。
2: 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3: 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0: 可是我看你欠收拾。
2: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3: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上这个慌。
2: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的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0: 啊，去不去？
4: 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5: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
6: 怎么样？什么结果？
7: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4: 什么？
7: 被毒死的？
8: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
9: 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0: 他跟畜生都不如。
11: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12: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明，销毁文件。
13: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4: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卓，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5: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0: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6: 谢了。
2: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2: 注意！
7: 彩霞来了。
8: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8: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8: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2: 来人！
0: 干什么？
8: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8: 海文。

0: 凯伦，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
1: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1: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2: 看来你早有对策。<笑>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
3: 一旦爆发，
4: 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迅速消灭瘟疫。
3: 这个，放松。
5: 带孩子到医院。
3: 放松。
6: 哎，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3: 不但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7: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3: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8: 放开！
3: 我打你！我孩子！
9: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0: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1: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12: 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3: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4: 哎，你们什么人？
15: 哎，
14: 这是报社，
15: 不能面对。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13: 哎呀，飞子，打扰各位。
14: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6: 中毒？
14: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6: 你是梁飞？
14: 我知道贵报。 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是要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6: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4: 我知道，
16: 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 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4: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咱们都是中国人，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

0: 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1: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2: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1: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3: 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
1: 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4: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3: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4: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啊。
1: 我先帮帮你。
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5: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吗？
6: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日机抢夺中国孩子，瘟疫蠢蠢谣言。
7: 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8: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管我孩子！
9: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7: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打吧！哎哎！
3: 我盯住了啊！哎，
7: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8: 出发了！出发了！出发
10: 了！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ところでも燃えこ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1: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0: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ジーナン中の市民感情は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11: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12: 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

0: 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 哎，
2: 放人，
1: 放孩子啊！
3: 来，排好队，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
4: 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
5: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すべ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6: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5: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6: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7: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8: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9: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0: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1: 干什么？我死不了。
12: 局座，都是我的错。
13: 局长，西海明逃跑没抓住。
14: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3: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4: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
15: 哎，是我，
14: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6: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亚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
1: 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
2: 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你什么意思？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 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操作了，整个一群蠢材。卑职知错，
1: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0: 以卑职的分析，邢亚萍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2: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
0: 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1: 胡克，
0: 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1: 是。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

0: 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

0: 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

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

0: 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好了，我知道答案。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1: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

0: 去坐。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习惯性压瓶，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跟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 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
0: 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2: 我可以走了吗？宋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欧总。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
2: 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
1: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3: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3: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3: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3: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3: 对。
1: 这肖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是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4: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黑子。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辛晓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0: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0: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2: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2: 邢亚萍，
1: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3: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4: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3: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4: 为什么？
3: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4: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3: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4: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3: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4: 我还真没有失望。
3: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5: 一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2: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2: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
4: 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他这里。嗯。
4: 喂。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

0: 说吧，让我帮什么忙？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1: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一下亚萍对你的好感。
0: 说来听听。
1: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1: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0: 什么真相？
1: 你知道吗？其实。
2: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街，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
3: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石英世家已经三十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汇力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的栩栩如生。
2: 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 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
1: 您试用后满意，请把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4: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斩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 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符合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交间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有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篆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

0: 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达到了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

0: 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

0: 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追！
1: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2: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家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而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

0: 武则闭关，我知道无言。
1: 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
2: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0: 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新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哥这个狗汉奸！
1: 胡克，
3: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0: 追！
1: 五哥，出来吧，跑不掉了，出来！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它能干掉我吗？收获。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你，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1: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1: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 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皮啊！
2: 早く、少女よ。
0: だけど。
1: いいから早く。
2: 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務まで早く。
0: あ、バカしたぞ。
3: はい、連れてこい。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杨飞。
1: 快快

0: 我没有办法，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要我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 我跟何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势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谍战区，
3: 刘大夫，你试试，
0: 我求求你了，你试试，你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尿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

0: 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大夫，怎么样了？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浪费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人，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1: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2: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
1: 哎，
2: 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儿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
4: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5: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4: 嗯，猴子到。
3: 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
6: 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
4: 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6: 是是。走。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
3: 这些由母工队就可以了。
6: 好。
4: 嗯。
6: 队长，队长。
7: 送来的诱惑，好。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0: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1: 对，是文件。梁飞，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
1: 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主，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辛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辛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可能的，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佣人失察。

0: 局长，要不要我带一队人马下赴济南夺回文件？
1: 滚！滚！

0: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
1: 下边路，下边路。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挑戦してから下毒する。
1: やつらの唯一の頼りは梁平で、今その屋台骨を失った。おそらく大打撃よ。追い打ちをかけましょう。所長、各新聞社にやつの死を報道させてください。あ、それとこちらに潜んでいた密偵の逮捕も広く公開させてください。町中の市民に分からせるんです。自分たちの英雄は織田仏だ。
2: 好外好外，特大新闻，梁飞死了，大英雄梁飞死了。
3: 来一份，
4: 我来一份。
2: 损失惨重。
3: 来一份，来一份。
2: 好，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5: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梁飞怎么就死了？
6: 这报纸上照片都登了，还能假？你没听说城南头有个卤肉铺，被炸得都塌了架子了？
7: 哟，各位都来了。
8: 康先生，你可来了，你赶紧说。
9: 今儿啊，你甭说别的，还给哥几个说说梁飞。
8: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9: 好，
7: 来酒来。说赢性，唱赢性。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10: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11: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求你去吧。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醒过来。
1: 黄军不让出城，懂吗？
2: 黄腿子，什么时候了？快帮黄军说话！
3: 你得出城。
1: 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
4: 大将军。

0: 百姓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のと、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1: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2: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1: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0: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1: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

0: 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

0: 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

0: 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ロジャー、無駄は？
2: 躺着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人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3: 千古丑闻，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5: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6: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7: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
6: 嗯，
7: 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8: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7: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

0: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哼，天成啊！
1: 啊，
0: 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
2: 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属。 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 可是梁飞， 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吧。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追让以后打得过人家吗？这……
2: 不过，
0: 那也得追啊！
1: 追什么追？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2: 孩子呀。
0: 对呀，
1: 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 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3: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吗？
4: 懂了。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1: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0: 那怎么了？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2: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3: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惊着呢。
0: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
3: 这打仗，
0: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

0: 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
1: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

0: 久しぶりだな。
1: 别哭，
0: 把脸拿过来。啊！
1: 你打哪去？

0: 什么东西？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 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 后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00。

0: 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我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亚萍。

0: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我是梁妃，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
0: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1: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明天呢，我得进城看看。
1: 这个是亚平留给你的信。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都下一个字看，西拉贝罗有，
2: 来，加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事儿大了，好啊！
1: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2: 对呀，抓梁飞啊！
1: 走，抓梁飞！走走走！抓梁飞啊！抓我呀！
3: 不错嘛，
4: 梁爷，
3: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呐。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17、18个鬼子。
2: 是吗？
4: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17、18个鬼子，目前干掉了6个。好样的！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2: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
4: 这个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
3: 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4: 我呀，请你帮一忙。
3: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4: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 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3: 啊？
4: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3: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这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
2: 在哪儿？您说。
0: 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杨飞，你记不记得？
2: 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1: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在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着病毒干啥呀？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
2: 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居民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传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啊！
1: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
2: 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1: 我去找他。
0: 啊，黑子，
1: 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
0: 嗯，
1: 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最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0: 明白。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3: 是。

0: 是人们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物资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

0: 我是杜小凡，
1: ，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外へ出る車は東門を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2: 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
3: 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5: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4: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6: 那雪清怎么办？
7: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4: 嗯，太难了，300个。
8: 报告，
9: 进来。
8: 给我来电。
5: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0: 你看看，
5: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
10: 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7: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4: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6: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4: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
11: 怎么说呀？
4: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6: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5: 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
4: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中国。
12: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4: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我发烧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什么情况？
0: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0: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啾啾，啾
0: 什么呢？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

0: 差不多了，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申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1: 行动！走吧，这。

0: 哎，赶紧！哎，赶紧！哎，努力！出来，出来！出去！出发！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1: 是。

0: 報告。
1: 入れ。
0: ヤフェ率いる一隊が襲撃。戦車掌は現場の弾薬庫へ。
1: 何？
0: 弾薬庫からの連絡でヤフェと。
2: ありえん。ヤフェのふりした武功隊だろ。
1: ランフェン云々よりも弾薬庫が大事だわ。総動員よ。弾薬庫を奪回。
3: 急げ急げ急げ。早く早く早く。
0: 急げ急げ。
3: ヤフェ率いる武功隊が弾薬庫を襲撃。捕虜を捕らえました。
4: ヤフェを見たのか。
5: 間違いないです。この目でちゃんとヤフェでした。
6: 人称肖旋风，
7: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6: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8: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6: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体虚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8: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9: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6: 体虚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0: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9: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

0: 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

0: 一道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道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道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道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

0: 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

0: 差不多了，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毕生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的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道。
1: 怎么的？

0: 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0: 老爷，错了不该了。
1: 梁妃，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妃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妃，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3: OK， 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但是你不能去。
1: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2: 小霞，
3: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跟刘飞说好了。
0: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3: 王八蛋！

0: 你想干嘛？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1: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2: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无能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

0: 有你的。
1: 给东西让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2: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
3: 好嘞，
4: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2: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5: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5: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2: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6: 那雪清呢？
2: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了。
5: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4: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2: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5: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6: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雷儿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4: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5: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2: 放烟？
5: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4: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2: 放烟。

0: 我们现在只能走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南风，
1: 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师兄，你的想法？
0: 王经理，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
0: 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0: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5: 这是烟，不是雾。嗯，
0: 来，快看看，
3: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0: 这是我画的公路。
6: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0: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 有多大你知道吗？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 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0: 水。
3: 水？
0: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7: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们来一个借大雾。还有人呢？
8: 放那边上。
7: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8: 是，小了点啊。
7: 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0: 啊，那啥情啊？有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漫，弥散。哦。
9: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哎，
7: 要砍多少啊？
9: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7: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9: 知道，知道。
7: 哎，走。
0: 飞的，砍梢啊！
9: 啊，
7: 知道了。
9: 哎，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嗯，
10: 行，我来安排。

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

0: 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5组10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4: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 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5: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4: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5: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

0: 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4: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7: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

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

0: 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婶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还有人吗？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小了点啊。
2: 娘，老魏，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4: 啥情啊？
2: 和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容易散。哦。哎，别愣
4: 着了，砍树去！啊！哎，要砍多少啊？
5: 繁星点兵，多多益善。
4: 过来，都过来，砍树去。
1: 知道。
4: 哎，可以了，砍梢啊！
1: 啊，知道了。
2: 哎，队长，
4: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5: 行，我来安排。
2: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 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都没回家，300个，咱们不能让咱。

0: 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1: 能答应吗？
2: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3: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4: 走！
5: 好，跳！好，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子供300、乗車完了。出発。見てみたいもんだな。この子たちは将来銃を中国人向けるの。それはないわ。その時の中国は帝国の統治下にあるからね。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杨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1: 好。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吧，还有两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拉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1: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1: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我跟你一起去，猴子。

0: 队长，队长，队长！哎呀，别扔了，阿贵子，赶住，荣哥，赶住！
1: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儿？
0: 以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3: 没事啊，
0: 别哭，别动，叔叔帮你把那个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果然是梁飞。好了，把孩子带走。
1: 放心，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杀了他！别管我！
3: 杀了他！
2: 刀枪反！
0: 把枪放下！

岛精英。

0: 黑子，黑子，黑子，黑黑黑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行行，你还叫我黑子吗？黑队长听见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2: 向右跟，
3: 右，
2: 好，走，快！
4: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
1: 能够兜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两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戚卫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5: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4: 谢谢。
5: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4: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1: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转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2: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2: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你愿意吗？
0: 梁飞。

重庆下南方，这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啊，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
0: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木雨呀，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那个抬腿比武招亲。你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别让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这出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
1: 啊，
2: 您看怎么样了？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2: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腥，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2: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1: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2: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杀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2: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1: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3: 你走眼走大发了。
2: 那我也不用刀了。
4: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1: 哎，好，我闺女好样的。
2: 爹
1: 啊，
2: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1: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5: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 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6: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7: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

0: 且以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1: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

0: 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1: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2: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3: 这
4: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啊！
5: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6: 是啊，
5: 是啊。
7: 对，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8: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5: 对
4: 对，义不容辞，
7: 义不容辞。
4: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9: 对，
10: 请缨，
11: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7: 娘，
11: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4: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1: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4: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1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儿宁愿战死疆场。
11: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4: 可是，娘，
11: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是啊。等一下。
1: 公主，公主，
2: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1: 公主，宗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1: 那，您和宗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0: 还不歇歇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御辽？
0: 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谁说我杨家不出征御辽？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1: 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0: 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来，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3: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宝怎么想。
4: 宗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宝？
5: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宝怎么说话呢？宗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4: 是啊，公主，宗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3: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0: 来来，吃吃吃吃。
3: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4: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御辽，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3: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4: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宝就不能不上阵了。
3: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4: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6: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3: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6: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见书去。
3: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6: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3: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6: 是吗？
3: 嗯。
7: 太好了，
6: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7: 遵旨。请。
3: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6: 为什么呀？
3: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啊，谢圣上。
0: 圣上请
3: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自气东来呀。

0: 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1: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0: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1: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2: 是啊。
1: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0: 只有一条。
1: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0: 严防奸臣弄权。
1: 嗯，
0: 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4: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嗯，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4: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6: 您就放心吧。
5: 彩云，小心点啊。
4: 俺俩你不想要了？
5: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呸！
2: 下去吧，下去吧。
4: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5: 老眼昏花嘛。
4: 老眼昏花要承认。
5: 承认承认承认。
6: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1: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6: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1: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6: 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1: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6: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1: 哦，神木。
7: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1: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8: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9: 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们的。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
9: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

0: 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哦，
0: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2: 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大家
2: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举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5: 拼手速，
1: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3: 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呀，是呀。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5: 这是我的身份证，
1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7: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一 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5: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2: 萧天佐、萧天佑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

0: 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1: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呀？
0: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1: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1: 王建军、杨元帅，
3: 臣在。
2: 臣在。
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3: 臣
2: 遵旨。遵旨。
4: 我来了。
5: 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6: 烫面的。
4: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6: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4: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6: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7: 好。
6: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6: 正。可惜了喽。哎呀，
4: 你能吗？
6: 我试试看。小青，

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嘿，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呀？

0: 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延召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

0: 虚名啊！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1: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派兵未必如愿呢。
2: 不如前去深表诚意，跟穆柯寨暂借一用。
1: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3: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1: 这
3: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1: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4: 就在，孟将听令。
1: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穆柯寨，向穆寨主借来一用。
4: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1: 讲。
4: 交赞将军封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
4: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5: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6: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7: 要说你。
8: 你就是坏老头儿，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跪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7: 人家都是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5: 我就是啊，
8: 对，就是仙女，
5: 你
8: 那丑样，
5: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
8: 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5: 嗨，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
8: 你看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 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哎，老头儿，哎，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 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0: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8: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1: 干爹，
2: 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3: 怎么了？
2: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3: 什么？
8: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2: 啊，
8: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0: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3: 走，
8: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2: 干爹，小姐，就是他。
3: 走，
4: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5: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0: 敢问上官何事啊？
5: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3: 凭什么？
6: 就是，
3: 凭什么？
0: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8: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哼，
8: 你取它何用啊？
5: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
0: 嗯。

1: 你们要是不把我们赶出去，我就把你们赶出去。
2: 哎，
3: 你们俩，
2: 你们俩，
3: 你们俩，
2: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
0: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1: 对，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啊！
2: 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3: 孟良是谁啊？啊！
0: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3: 是谁？
0: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刻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3: 让开！别！
4: 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图靠后都靠后。来，靠后，靠后，靠后！
5: 走，
4: 上！
5: 怎么样？
3: 让开！
4: 让开！
3: 哎，
6: 站住！走。
4: 来吧。
7: 来。
8: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嗯，来看看吧。拿下了。哎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
9: 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刻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
10: 就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11: 上！哟，你交我回马枪。
10: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怎么了？不教你，你教不教我？不教，教我，求我，我求你，教我，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炸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 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11: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10: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目测距离，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
11: 学会了吗？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哎，
10: 简单吗？来一个，
11: 惊恐啊！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笑>
1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11: 怎么样？
10: 你觉得你做的快吗？
11: 这个。 不好练，太难了。你交给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玉，孟叔，哎，你这是怎么了？曾宝，木刻寨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10: 什么？
0: 哎，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

0: 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1: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0: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1: 不，哼，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0: 哎，不行不行，祖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2: 祖宝，咱们真打木客栈？
1: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1: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0: 站着！哎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1: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
0: 小姐，来的兵将不多，
1: 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羊”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0: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里脊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1: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
0: 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你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的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笑>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0: 他就是朱宗宝、牛宗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踏入公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1: 遵命。
2: 哎呦，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嫂子喽。嗯，哎，快进！哎呀，是哎呀，快点快点！
3: 瓜哥，
2: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瓜哥，你放心吧。
2: 哎哎，进！
4: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3: 你也来了，
4: 马上上，今天可真热闹。
3: 不可言功，我上前叫马。
4: 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
0: 加油！

0: 给。
1: 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
2: 哎，你看这，哎呦，上来了。
3: 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4: 看这，这个长得多俊啊！
3: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我给你腾地方。
1: 别等等。那咱们开始吧。

小心！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小姐，让让让！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0: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

0: 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4: 早点发现，
5: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张雅，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
10: 哎，
12: 我们
10: 困
12: 难
10: 的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啊？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在
16: 那
17: 就
16: 别干
17: 了。
18: 乡里乡亲的，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许博文，你的作业能让我看看吗？我不知道怎么写。
1: 我也没有写。
2: 他就是不想借你。我看着他写好的。
1: 相信我，真的没有写。
0: 我只是想参考一下嘛，你至于这样子吗？
1: 可是我真的没有写，我对你发誓。
0: 许博文怎么变得这么小气了？哼！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人。嘿，谎言可骗，既然武冠军骗真美丽，你不愿给他作业，那就让他对谁都说谎话吧。我懂了，天野。武冠军，你刚刚为什么要骗人？
2: 没有为什么，就是好玩。
1: 我给你看个更好玩的。
2: 更好玩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当然是好东西了，武冠军，你看。
2: 这个是什么呀？
0: 夏明，我的作业都没有写，老师一会儿要检查了，怎么办？
2: 你不是吧？许博文不给你看就不写作业了？老师一会检查，看你怎么办？
3: 啊？你怎么不害怕呀？
0: 你是不是把作业写好了？
3: 要上课了，大家快坐好吧。这节课我们检查一下作业，武冠军，你的作业写了吗？
2: 我当然没有写。
3: 没写你还嬉皮笑脸的，有这么高兴吗？
2: 怎么回事啊？
4: 武冠军没写作业，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
2: 赵胜男，我写过了，我真的写了。
4: 刚刚是你自己说没写的，现在又说你写了，谁信啊？

0: 婉君呐，你饿不饿呀？
1: 奶奶，我不饿，不用做我的饭。
0: 那好吧，那奶奶就不做你的饭了。那你玩吧，那奶奶就做自己的饭了啊。
1: 我说香玲，你之前借给我的漫画书一点也不好看。

0: 里不好看了呢？大家都说好看的呀。
1: 不不不，真的一点都不好看。这是我看过的所有漫画里最无聊的一部了，真的。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就是不好看。哎呀，这可难受死我了。
0: 吴冠军，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我看不像。
0: 你快说呀，吴冠军，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哪里不舒服？
1: 今天中午奶奶买完菜回来，问我饿不饿。当时我很饿，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自己不饿。然后奶奶没做我的饭，然后我就吃了好多零食，现在肚子疼。这两天总是发生奇怪的事。
2: 嘿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这两天是不是不由自主地说谎话？而且你说完后，你自己也意识不到。
1: 哦，不，天童，你是怎么知道的？不会是你在搞鬼吧？
2: 是我给许博文的道具，你才这样的。谁让你天天说谎话？现在知道说谎不好受了吗？以后可别再说谎话了，不然大家都不想理你了。你听明白了吗？
1: 我知道了。
0: 音速足球器。哦，踢毽子喽！
2: 那不是香菱和美丽吗？
3: 许博文，你不是在忙着足球训练吗？怎么自己偷偷跑出来了？
2: 我觉得太闷了，出来转转。香菱、美丽，你们毽子踢得可真好。
4: 因为我们经常踢毽子嘛。
1: 许博文，你足球训练的怎么样了？我猜你肯定输得很惨。
2: 你少瞧不起人了，到时候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1: 咱们来打赌吧，输的人要在教室喊我是大笨蛋。
2: 你怎么这么无聊呢？
0: 吴冠军，你这么强壮，这次比赛肯定又是你赢了。
1: 那是当然了，我可是体育健儿啊。
2: 不过我这细胳膊细腿的，要赢他也不大可能啊，我得想想法子。对，就这么办。天爷，你一定要帮帮我。怎么了？看你心事重重的，我能帮的一定帮你。我要和武冠军比赛足球，可是他那么强壮，我肯定吃亏。要参加足球比赛啊，是挺不好办的。你有什么办法吗？输给武冠军，他又要笑话我了。我可不想看见他那充满恶意的笑容。只有这个能帮你了。喊活动，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音速足球器，把它带身上可以成为足球高手，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你拿好了。
5: 哇，
2: 快去释放你的小宇宙吧。
1: 许博文，输了你可别哭鼻子哟。
2: 哼，你少得意忘形了。
1: 发生了什么？好快的速度啊。
4: 许博文好棒，你是最棒的。
1: 太帅了吧。
2: 我只是害怕被大家瞧不起，我真的。

0: 是故意的。
1: 哼，原来你是作弊赢我的，我的东西不给你吃了。
2: 咱们也不要理许博文了。
1: 好，我们都不理他了。
0: 我很抱歉，我是不应该在比赛中作弊的，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我真的知道错了。
2: 哼，
0: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作弊了，求你们了，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不想失去你们这些朋友，我真的知道错了。
1: 知错能改，好样的。
2: 我们早就原谅你了，我们是故意不理你的，就是希望你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
0: 原来是这样，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监督，一起获得的比赛胜利，我能有你们这些朋友才是最重要的。那是当然了。甜筒，我决定了，我要好好努力锻炼身体，练习球技。我要在下次的足球比赛里凭借我自己的力量赢得比赛，你能这样想就太好了，我支持你。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
3: 婆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欢迎关注天气。8月1日，雨水将频繁造访我省。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重点留意6号到7号西北半部。

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出行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想向水时注意关注路况积水情况，及时绕行。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大到暴雨或暴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

0: 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暴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万宁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陵水大雨，26到31度。澄迈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临高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东方雷阵雨，27到32度。昌江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定安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琼中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白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乐东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五指山中雨，24到31度。宝亭中雨，26到31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

0: 冯飞率海南省八一拥军慰问第一慰问团看望慰问驻琼部队官兵。海南省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举行工作会谈，冯飞、刘晓明、刘伟平、李富民参加。刘晓明率海南省八一拥军慰问第二慰问团在三亚看望慰问驻琼部队官兵。贯彻落实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海南各地各部门将以实干实际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海南邮政快递业实现规模质量双提升，业务量、业务收入增速双双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冯飞7月31号率海南省八一拥军慰问第一慰问团在海口走访慰问驻琼部队，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促军政军民团结。
0: 座谈会上，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以及1000多万全省各族人民，向驻琼部队官兵及家人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慰问，衷心感谢驻琼部队扎根自贸港，心系鱼水情。他表示，长期以来，广大驻琼官兵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戍守南疆，矢志奉献，在致力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同时，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海南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当作分内事，不遗余力支持部队建设。省委省政府将全面统筹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国防和军队建设，聚焦重点任务，深化军地交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用心用情为驻琼部队解决烦心事、办好暖心事，积极引导广大军民自觉扛起守好祖国南大门的使命担当，不断增强军政军民向心力、凝聚力。希望驻琼部队坚定不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军地合力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将地方所需、群众所盼与部队所能有机结合，积极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共同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多做贡献。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李峰和受慰问部队代表参加活动。
1: 7月30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三峡集团长期以来给予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成效和清洁能源岛建设进展。冯飞表示，海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三峡集团的

0: 发展理念和战略规划与海南高度契合，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优势，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基础设施完善、水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项目合作，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海南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三峡集团在海南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发展。刘伟平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三峡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公司在琼发展情况。刘伟平表示，三峡集团高度重视与海南的战略合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聚焦主责主业，结合三峡所能和海南所需，推动企业技术优势、市场优势与海南政策优势、区位优势深度融合，在“十五五”期间持续加大投资布局，依托抽水蓄能和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参与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巴特尔、王岐阳参加会谈。
1: 7月29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率海南省81拥军慰问第二慰问团在三亚市开展慰问活动，与驻琼部队座谈，并送上慰问品。
0: 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琼部队官兵及其家人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表示，驻琼部队和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致力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同时，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支持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海南将一如既往坚守拥军初心，统筹资源配置，把拥军优属作为分内之事，用心用情用力为广大官兵做好服务，解决后顾之忧，全力当好人民子弟兵的坚强后盾，让军民与水情的血脉联系更加紧密。希望军地双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始终牢记守好祖国南大门这一国之大者，聚力强军备战，共守祖国海疆安全，坚持协同联动，共创深度融合发展范例，加强沟通对接，共谱自贸港发展新篇。省领导巴特尔、王岐阳有关驻琼部队领导参加慰问。
1: 7月31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必须发扬特区精神，必须强化系统观念，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必须提高党性修养，抢时间、破堵点、挖潜力，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要将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检验政治忠诚的重要标尺，精准把握服从执行上级决策、严格规范本级决策、加强监督保障等要求。要以突出环境问题整治为抓手，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二加 N 标志性工程引领示范，锻造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竞争优势，坚决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会研究海南学习教育相关工作，并通报省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学习研讨，严把消耗标准，加强整改整治，注重结合转化，加强以学促干，坚持边整改边总结边提升，把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会通报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进展情况，指出要把严的基调、严的要求、严的标准一贯到底，抓实整改整治，持续跟踪问效，加强实地督导，提升工作质效。
1: 昨天和今天，海南各地各部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 表示将对照省委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科学谋划，具体贯彻落实举措，以实干实际

0: 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省委宣传部要求要高标准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把全会精神融入理论阐释和宣传宣讲全过程，推进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保护好、运用好、传承好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要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监测预警和处置，扎实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之以恒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宣传推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委组织部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民主集中制教育作为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海口市召开会议，要求要稳住经济增长，深化改革开放，守牢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会议强调，要落实省委全会六个必须要求，聚焦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党的建设重点任务，讲实话、干实事、出实际，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全力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省委统战部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精准对标省委部署要求，找准统战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分层分类开展宣讲阐释，持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推动全会精神在统一战线各领域落地生根，渐行见效。儋州市要求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好自贸港样板间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承接自贸港重大改革试点任务，持续深耕向绿图强，深入实施双向双枢纽港战略，充分展现儋州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新作为、新形象。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人大聚力、法治护航自贸港封关运作十大行动，确保全会部署要求在人大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加强立法工作，要进一步提升监督针对性，持续巩固海南生态环境优势。要抓细抓实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圆满成功。省政协党组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对标对表全会精神，找准着力点，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围绕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建设的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各界共识。
0: 昨天召开的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海南各地反响热烈，大家表示要立足工作实际，真抓实干，持续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1: 全会内容扎实、站位高，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感受。大家表示，报告和两个意见体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级层面建章立制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省委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的坚定意志和实际行动。
2: 省委八届九次全会重点强调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部署建设生态友好型自由贸易港。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把民生健康实事抓实抓细。
3: 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作出部署，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全会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扎实

0: 成效，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1: 生态环境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没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高标准的自贸港。在此次全会部署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关键词贯穿始终。大家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
2: 民生生态体验更加可感，治理范围从大气、水、土常规治理拓展到噪声、油烟、小微水体、微塑料这类百姓关注的重点，进一步落地生态惠民的成效，绿色低碳转型更加深入。
3: 海南将稳步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以高比例、高稳定、高品质的绿色电力，全力护航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4: 生态环保工作要坚守生态底线，站稳群众立场，多做立场眼的实事。白沙作为海南中部生态屏障，南渡江源头，持之以恒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红利惠及全县各族群众。
1: 对于全会发出的号召，大家一致表示将迅速把全会精神和部署化为具体行动，以正确政机关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
5: 我们将紧扣昌江小型优城发展定位，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真抓实干培优壮大主导产业，以园区高质量发展助力自贸港建设提质增速。
6: 我们企业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呢，也成功实现了这个航天遥感数据全国首例的出口。我们也坚信海南一定能够以厂代产，把相关的火箭、卫星还有数据这个产业呢，来发展好。
7: 聚焦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痛点难点，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不断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市结战结胜下半年经济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8: 7月31号，海南省八一拥军慰问第三慰问团到文昌市慰问驻琼官兵，并进行座谈交流。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参加慰问，他表示海南将一如既往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应尽之责，让军民与水情的血脉联系更加紧密，希望军地双方携手着眼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深化双拥共建，推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争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践范例。
8: 7月29号，省八一拥军慰问第四慰问团赴屯昌慰问驻琼部队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慰问。
9: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英子参加慰问，他表示，过去一年，驻琼部队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海南将全力做好驻琼部队的服务保障工作，千方百计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问题，消除后顾之忧，希望军地双方持续加强合作，为守好祖国南大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做出更大贡献。
8: 今天，海南举行“尊崇暖军心，双拥启新城”八一建军节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双拥工作开展情况，并围绕移交安置、就业创业、十四五成效与十五五规划等内容答记者问。
1: 今年以来，海南推动解决广大官兵关注的家属就业、子女入学、退役安置等具体事项，全省进一步规范随军家属为就业期间地方生活补助发放工作，完善军人子女入学机制，以制度刚性有力推动工作开展。一年来，共接收安置随军家属75名，落实1747名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
10: 深化拓展社会化拥军，协调全省 A 级以上景区落实优待证减免门票，吸纳近3000家拥军企业、社会组织加入我省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尊崇、尊重、优待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1: 移交安置工作是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换角色、适应地方工作生活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海南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帮助1.4万余名退役士兵顺利实现角色转换，帮助1.5万余名退役军人提升学历层次，同时聚焦自贸港产业需求，开设无人机。

0: 操控、游艇驾驶、水上救生等特色培训项目，累计培训7000余人，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超320场，帮助近1.2万名退役军人达成就业意向。
1: 树立重服役贡献导向，不断健全呢阳光安置机制。今年以来呢，已有序完成900余名军修干部健康体检，近300名军修工程荣誉疗长工作，常态化走访慰问军修人员2000余人次。
0: 明天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将进一步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我们将深入组织退役军人就业促进条例的学习贯彻落实，会同各市县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引导退役军人积极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海南邮政快递业实现规模质量双提升，业务量、业务收入增速双双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0: 随着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南物流通关效率持续提速，行业整体运行更加高效顺畅，跨境电商进出口、个人国际快件业务迎来跨越式增长。
4: 今年4月，我们开通了海口往返鄂州的航线，打造了穷鄂顺达国际空运航线网络。那么6月呢，也是开通了海口往返新加坡的航线，加密了国际的航线网络。我们也助力海南荔枝企业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出口规模增速明显。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20%，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收寄免税完税品包裹超570万件，离港免税政策红利有效释放。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量分别完成27.3亿元和1.99亿件，同比分别增长12%和23%，均高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快递物流不仅串联起城乡民生消费，更为海南自贸港商贸流通产业急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我们将积极培育邮政快递领域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国际快递与跨境电商融合，同时巩固好全生物降解快递包装袋等绿色环保产品广泛的投入使用，推动行业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近日出炉，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实现突破性发展，综合排名大幅提升10位，位列全国第60位，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7.6%，跻身全国提升榜前10。其中，航空维修产业进出口值突破1000亿元，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6: 暑运期间，园区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订单充足，生产繁忙，多架来自东南亚、欧洲的境外飞机在此开展定检作业，境外订单已排至11月，全年境外维修量预计突破100架。
7: 截止2026年6月底，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覆盖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卡塔尔、约旦、泰国、越南等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我们的回头客，预计今年境外飞机维修订单承接量将突破100架。
6: 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园区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在整机维修业务扩容的同时，高附加值的航空发动机维修产业实现关键突破。日前，海口吉奈斯成功跻身国内同时拥有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欧盟航空安全局三大权威认证的航空发动机大修单位行列，国际化技术实力大幅跃升。
8: 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区位政策优势，加速建设全球高端发动机维修基地，提升本地零空产业核心竞争实力，各级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各类难题，全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6: 龙头带动聚链城市，目前海口空港综保区集聚5家头部航空维修企业，拥有24张国际维修许可证，2300项部附件维修认证，综合维修能力跻身国内第一梯队。 2025年，园区航空维修营业收入超63亿元，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3%。
9: 推出多项全省首创监管模式，精准破解航空维修行业痛点，创新航空器维修免关税服务新模式，落地自贸港首单零关税加保税租赁直升机业务，推行备案发动机直通入区监管机制，单次可为企业节约近3万元物流成本。
6: 为推动产业发展，江东新区管理局为空港综保区内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当前，园区正加快搭建保税维修加零关税航材加融资租赁加飞机拆解四位一体创新体系，推动一站式航空维修服务模式，申报全国复制推广创新案例。23家头部金融租赁企业集聚落地，累计资产投放规模超400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
10: 通过出台航空维修专项人才扶持政策，持续深化制度，提升创新，加快航材制造、民航科研机构引进等措施，完善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飞机全生命周期的保税维修产业，不断提升空港综保区综合考核竞争力，打造自贸港零空保税产业标杆。
3: 7月30号，更续琼崖红色血脉，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红色影片灵水誓言专题展映系列活动在五指山市举办。
0: 红色影片灵水誓言以灵水真实革命史实为创作蓝本，通过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等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展示琼崖共产党人不惧艰险、坚守信仰、一心为民的崇高革命品格。
11: 我们这个片历经了10多年的打磨，用电影讲述民族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革命英烈的英勇事迹，感恩这些先烈们对我们的付出。
12: 我的内心感到的非常的这个激动，我更加要铭记我们前辈的付出的这一切，把这个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
13: 我们将以此次电影展映为契机，讲好五指山的红色故事，让五指山和灵水不仅实现山海联动，更实现红色资源的串珠成链。
0: 活动当天，主创团队与当地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等走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和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采风参观，为后续文艺创作积淀素材。
3: 由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联合制作的纪录电影《寻源》今天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举行首映发布会。
0: 海南长臂猿是全球极度濒危灵长类动物，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历经40多年各界的接力守护，种群数量从濒临灭绝的2群7到9只恢复到现在的7群44只。纪录电影《寻源》以此为背景创作，用真实画面讲述了一个物种绝境重生的故事，这也是海南本土影视精品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成果，
14: 证明了我们海南本土团队完全有能力做出兼具文献价值和国际传播力的作品，也为整个行业找到了一条不可替代的特色赛道。脚下的雨林本身就是我们最珍贵的创作富矿。
15: 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保护种群，我们希望通过长臂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的建设，继续扩大鳞片栖息地，打通更多的生态廊道，最终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到系统性保护的升级。
0: 首映后，影片将在三沙卫视电影时间栏目首播，同步覆盖全国 IPTV 电影专区，暑期期间也将在全国近100家科技馆公益放映。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6: 7月29日，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6: 近日，国内大型枢纽机场机坪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项目落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项目采用云控调度加自动驾驶摆渡车加车载交互一体化方案，具备自主巡航、自动避障、精准进站等全场景能力， 可适配高寒、高温、多风沙等

0: 极端气候。
1: 近日，由中国企业助力瑞士公交交通运营商邮政巴士推出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MGO 已经正式获得许可，开始在瑞士的公共道路上进行自动驾驶测试。这辆电动无人驾驶车搭载了38组传感器，可实现四级全自动驾驶。
0: 伊拉克石油部近日发表声明称，该国五月和六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量大幅减少。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

0: 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顾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 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6: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8: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9: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7: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

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

0: 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10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

0: 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州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度，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

0: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岩老师请。邹军请。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在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军。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2: 大家好。
0: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1: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拉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嗯，
0: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1: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0: 图书馆，
1: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哦，
0: 最美图书馆。
1: 对，
2: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1: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0: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1: 好的。
3: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局好，
1: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
3: 啊，志宪老师，
1: 你好，你好。我们管理局教育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3: 好，
1: 好，请。
3: 哇，这好
2: 高
3: 啊，真的又高又大的，还很漂亮。
4: 是的。
0: 刚才，周局在路上跟我和志宪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4: 是，
0: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
4: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0: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着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4: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0: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4: 对，
0: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4: 对，我们去看看。
0: 哇，字儿写得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5: 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您呢？
6: 我来自圭亚那。
0: 圭亚那，你呢？
7: 印度尼西亚。
0: 印度尼西亚。
6: 我来自泰国。
0: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5: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了。
0: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打字和春字。
5: 大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0: 打拼。
5: 欢迎你们打卡。
0: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

0: 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1: 嗯
2: 嗯，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0: 他也说了个打、啊、不打扰了。
2: 谢谢大家，
3: 好，再见。嗯，
2: 我觉得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4: 有很多。
2: 嗯，
4: 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
2: 嗯，
4: 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
2: 嗯，
4: 大头老师。
2: 大头老师。
0: 哦，大头，
3: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
0: 嗯，
3: 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0: 一个使者了，文化使者。
4: 嗯，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
0: 哦，
4: 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5: 哎呀，
2: 大头老师，
5: 大家好。
4: 对，这位就是大头老师了。
5: 早上好，
6: 老师你好。
5: 哎呀，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6: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5: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6: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5: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
2: 嗯
5: 啊，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0: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
2: 嗯，
0: 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2: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5: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嘛。
4: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
2: 嗯，
4: 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6: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4: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
2: 嗯，
4: 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
2: 嗯
4: 啊，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了。
6: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7: 没问题。
6: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8: 我是北体的。
6: 你是北体的，你呢？
9: 我是北邮的。
6: 你是北邮的。
9: 对。
6: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9: 是的，是的，是的。
6: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9: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6: 同学，你是哪一学校的？你是传媒院
8: 的，
6: 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8: 是的。
6: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
8: 嗯。
6: 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8: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 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2: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1: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2: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8: 对，
2: 所以那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9: 好，谢谢
8: 老师，拜拜。
2: 哎，拜拜。
0: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2: 不现实的，
0: 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啊，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好，这样各个学校，他就把这一部分经费，他可以节约下来了，他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6: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7: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啊，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10: 时间刚好。
11: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2: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12: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2: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12: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6: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11: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 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ian,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6: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7: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住在园区，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3: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0: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2: 好的，真是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

0: 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贤德。
1: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贤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0: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常有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1: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治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2: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0: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3: 省里的15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啊，实验区呢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离岸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园。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15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贤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15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15期间呢，他的人数呢要达到5万人。5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万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0: 听之前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周局。那之前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纳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纳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4: 这个一纳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跟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

0: 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住。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2: 留学国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伤口太厉害了，太严重了，先输上液。感觉没温度啊，哇，甚至都冰凉的。伤得很厉害了，还不到这个血，太扯了。这个休克的症状先缓解下来。啊，心率很低，27次啊！啊，医生赶紧给他打点安娜加先。

0: 常会有一些打架，可能迟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就救不了。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把这个休克的状况先缓解了下来，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1: 今天晚上是比较关键，我看能顺利度过今天晚上可能机会就大一点了。
2: 这是一次发生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医院的急诊抢救。这是一群游走在生死之畔的医者，什么都在变，唯独对于动物生命的爱护始终如一。敬请收看《行者》。

0: 广州多雨，兽医一天的工作总是伴随着潮湿的气味展开。张天佑接到大象馆打来的紧急电话，立刻赶到现场。
1: 刚才我们大象这里就在外边展区那里有一头七岁的小象，是一个小母象，被其他大象踩下这个木头，然后压到这个鼻子受伤了。
2: 伤口大吗？
1: 还好，在鼻尖前面。

0: 分。
1: 对。
2: 相对于邱医生昨天的手术室抢救，张天佑今天就要面对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1: 叫什么名字啊？琳达，七岁哈。
0: 七岁了。
1: 能抬高看吗？
0: 慢慢的抬一下。
1: 哇，还挺深的哇，切割伤啊，是这样，对，前面切割伤，你看，要处理一下吧。那我们先准备药物哈。
3: 现在是个新鲜创，新鲜创的愈合能力是比较强的，前期呢就先抗菌消炎，把破伤全打上去。
1: 他相对兽医是很敏感，每次给他打的针都能记得到。做兽医这样子啊，不像人医啊，人医叫他听话他就听话，那动物不是的。对，要冲得干净一些，冲干净就冲多干净。拿个纱布块给我那个。这很脏，你看，就怕到时愈合的时候疼嘛。哎呀，你听话好吗？那逼着他不拿过来了，很难控制。像这种，我看刚才的那个伤口，哎，伤衣物都基本上差不多，清洗的差不多。好，我们打针吧。打针。
0: 来，丽娜多吃点。
1: 不行。
0: 喂，你好啊，给你打针的。
4: 打都没打。
0: 你怎么这么配合呢？
1: 这空。我这针很小了，
5: 再来是敏感。
1: 好，还是要换人。那我离多远了？我们都得快，快。动物其实很大程度上呢，都像小孩子一样，他只知道你给他的是疼痛。大象是很聪明的，哪些好跟不好，他分得很清楚。我刚才给他处理的伤口，所以他对我的一个认识肯定是不如饲养员给他吃东西好一些。
2: 由于人与动物无法沟通，动物不配合的情况经常发生。几乎就在同时，对疑似怀孕的黄猩猩尤尼斯进行 B 超检查的邱仁安正在遭遇同样的窘况。
6: 他可能对那个 B 超的探头不太熟悉，看到的话有点紧张。
7: 肚子啊，摸一下，啊，
6: 一点点，过来，看嘛，过来这里，尤尼斯。可能有些时候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因为他在他的印象当中，我们兽医的话可能就是坏人。饲养员因为每天都会给他喂东西，自己给他玩的东西，他觉得饲养员对他才是真爱，兽医不是，兽医都是坏人。
2: 是做动物的朋友，还是他们眼中的坏人，是张天佑和邱仁安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烦恼。但为了达到治疗目的，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1: 我让台湾风主管来操作，因为他对这大象更加熟悉一些。像我们这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角色转换。在平时的时候，饲养一定要也要懂得是兽医，特别是一些兽医的基础操作，我们都会培训。
2: 张天佑在治疗大象时的遭际，邱仁安深以为然。曾经给猩猩 Coco 治疗，让他成了 Coco 的仇人。
6: 其实我也不想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因为毕竟你对他付出了，然后他不认同你的时候心里面不好受。然后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也会拿点东西给他喂，去跟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了。
8: 都治疗中的。你先介绍一下吧，你这周的那个主要病例啊，现在跛行还严重吗？
2: 张学礼从事动物医学工作27年，动物治疗经验极为丰富的他，每周都会主持召开一次这样的病理研讨会。
8: 我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那对我们兽医来说，就是以病疾病的病例、动物的病例为导向。动物的很多病看起来是很轻的病，但是你治疗手段、你的用药是很难的。动物它不配合你，有时候反而你去给它强行的去做治疗的话，给动物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犹豫，拿不定到底处理还是不处理。
2: 兽医工作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不断衡量利弊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相信今天广州的市民已经感受到天气已经变凉了，那么在明后两天呢，天气还会逐步的下降，最低的气温将会再次下滑到10度以下。除了降温之外呢，广州的今明两天还可能会有小雨，后天起天气将会渐渐转晴，但是早晨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
2: 只有13度左右，天气突然降温，因为我们一些小的灵长类的话，或者一些处于亚健康的一些动物的话，对它可能会有点影响。我们要尽早及时的投喂一些预防的药物，只要是预防为主，平时的话。
3: 动物疾病预防是邱仁安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由于人和动物语言不通，动物无法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能靠兽医的检查去发现。通过对园区动物的医疗巡检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2: 你看到我一进去了以后，全部钻洞里面去了，看到那个保温那个设备开了没有？因为这种非洲动物的天气一变化，它也很敏感的。这些动物也是只能靠平时的预防为主，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生病了或者不舒服，它可能躲在洞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死在里面了，是吧？所以要一定要检查它这个日常的管理都要看一看。Hey boy， 冷不冷啊？今天是不是感觉一夜入冬啊？我拿点那个预防药给它喂一下。
4: 没有，
2: 是小的黑猩猩。
4: 喂多少？
2: 还是抽口喂那个，喂半包，其他的喂一包，一天2次。

0: 邱仁安在巡检熊猫乐园，看着熊猫三胞胎的照片时，满满的都是回忆。
1: 这个照片是不是很有点像在打招呼一样啊？手举起来像，这个也是我拍的。三胞胎育幼过程当中唯一的爱好，也就是对熊猫三胞胎成长过程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美好的记忆在这里面，陪他一起长大。
2: 你那时候关禁闭关多久啊？
1: 完了一个多月嘛，7月29号到9月5号嘛，不许回家，不许去参与其他岗位的一些工作，而不能接触其他动物，目的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熊猫的三胞胎的健康的成长。黑色这个肩膀这个肩带的宽度不一样，比如说它的那个脸部的表情还有那个眼圈可能会不一样。是你爸爸，我看像不像。其实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有些时候不太好权衡，像熊猫三胞胎育幼的时候养了一个多月，我们后来才回家，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提起来的话，她说我生小孩的时候你才陪我一个星期，然后三胞胎的时候你陪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小孩说，他那时候也是5岁吧6岁吧，直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也觉得真的有点，就是在小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无形的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到他，可能陪他的时间少了，我觉得有点挺愧疚的。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
7: 一个
10: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干吧。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准备，我们开始一手拍 X 光，阿秋进到 CT 室去，跟 X 光室去保定监护好麻醉，弹性炎进去，观察好心跳呼吸，准备运那个食蚁兽。来，动物到了，动物到了。
1: 一只食蚁兽腿部疑似受伤，导致运动量大幅减少，精神萎靡。在数次检查无果之后，张天佑决定给食蚁兽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来排查病因。他必须带领兽医们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从麻醉到拍 CT、X 光、验血、治疗的全部过程。
0: 麻醉呼吸机打开，氧气含量达到3，调高。
1: 对于动物进行任何麻醉治疗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张天佑必须严格把控麻醉程度和时长，监控动物的心跳速率，将风险降到最低。
0: 把这个监护仪刘甜甜赶紧给他监护上，现在进入麻醉期的几分钟？
2: 9分钟。
0: 36.4正常，因为他走路有点异常，主要怕这个髂关节的位置，看一下这个髋关节，这两个位置有没有问题？两个片子哈，速度快一点。啊，我没有，看这里就看过了，再倒过来，倒过那个片了。我要看一下那个骨头那里，赵家勇，这一个骨头裂缝跟这个裂缝对称吗？它是对称的，说明是正常的嘛。好。X 光完成，赶紧把它转移到 CT 室。你们全部扫描，扫完了没有？赶紧拍拍拍拍，赶紧拍。这个更清楚，人带 X 光就很难拍了 ，CT 也不一定能拍出来。你在这里读片，雷医生哈，在这边读片，读好片之后，以后告诉给我们。我们现在拿过去那边先做一个内窥镜，照一下口腔，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整个都是，你看他吃那个食物浆是这么进去的啊。
1: 随后的血液、胃镜以及内科检查都显示食蚁兽身体状况一切正常。最终 CT 的检查结果找到了病因。
0: 韧带，看一下韧带是哪里切出来？
3: 就是这个是正常的那个那一只，你看它的韧带是连接的。
0: 这个弦韧带
3: 这个点
0: 退化掉了还是断裂了？
3: 觉得它是应该是脱掉了。
0: 那还是按照赵医生，还是按照你那个左关节韧带受损来处理吧。喂点云南白药是可以使用的，用点活血化瘀的，以后看看下次有时间按照疗程拿过来这里，就做理疗呗。好，那我们等待苏醒，啊，麻醉时间一个钟，是吧？刚好一个钟，是吧？好，撤，等他自然苏醒，等他自然苏醒。
1: 紧张而有序的食蚁兽全身体检结束，张天佑紧绷的神经得以短暂的放松。对于这样的工作状态，他早就习以为常。
0: 哎，今天也算顺利。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工作状态。不管是兽医，其实人医都是，只要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工作，生命是需要你分分钟去付出的，你不用心去付出，这个生命它可能就不在了。
1: 结束上午的食蚁兽体检，在连续15天连轴转的工作后，张天佑迎来了一个小假期，他立刻赶往广州长途汽车站，4个小时后他就将回到老家阳春，见到妻子和儿子了。
0: 我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我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我从毕业之后我就来到这里，2001年6月20号结婚的，8月28号就分开了，就2个月时间在一起在这里，此处到现在。我小孩是04年出生的，在1岁到2岁之间他还分不清什么是爸爸的时候还挺好玩，到了3岁到6岁之间，其中有一次我太太问他，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这个是爸爸，以后睡觉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叫你在一张床上睡，他会赶你跑。
1: 回到位于广东阳春的家时已是下午4点，张天佑和妻子便立即去往超市购买食材，准备下厨给即将放学回家的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0: 我只有回家才做饭，回家做饭也是一种享受，你做的饭看着他们喜欢吃，你也觉得很满意的。好，
2: 好。
4: 阿仔，我来过了。
2: 现在跟我一样高了吧？
0: 是啊，
2: 跟我一样高了哈。哇，一个汤，四菜一汤是吧？好，吃吧。爸爸回来开不开心啊？开心啊？怕不怕爸爸批评你啊？不怕。经常打电话给你，那是叫批评还是叫

0: 教你啊，两者都有是吧？
1: 因为现在是初二，刚好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说这段时间他总是比较调皮，我就要求他每天给我打三个电话，早上、中午、晚上要打一个电话，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2: 张天佑用通电话的方式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而邱仁安同样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3: 所以今天爸爸有时间送你去学学武术啊，和姐姐一起去学学武术。一会儿你要把你的看家本领给练出来哦。啊？
4: 哪里有什么看家本领？
3: 没有看家本领，你学了那么多，学到哪里去了？
2: 如今和谐的父子关系来之不易，这是在一场极为严重的家庭事件后，邱仁安做出巨大转变后的结果。
3: 珠海还没开园的时候，我们去珠海支援他的时候也是，我连续去了两个月，我小孩回来，他好像跟我挺陌生的，然后我小孩在家里面写了一封信，离家出走信。小学一年级哦，写了离家出走信，然后说，哎，爸爸妈妈，我要去哪里了？我去想一想，我。他说我会回来的。

0: 三个小狗。哎呦，遛狗了，小心小心。
1: 人家说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但是真的是少了，可能影响到这个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吧，可能会有点点影响。然后后来的话，现在我们也是尽量有时间去多陪一陪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吧。
2: 山中，山中不就是过那个隧道那里一上去就到了吗？是吧？他上了这个新的学校，今天是我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之前呢，我就是在前年的9月1号专门回来送他去上过一次课，因为是开学嘛，就这有两次的经历。这次是第一次晚上送他。
3: 我在这里工作了18年，说到我太太还是要感谢她，两地分居这么长时间，她是一个人带大了这个孩子。后来她送我一句话，要有前程可奔赴，还要有生活可回头，是吧？
4: 因为以前我儿子他身体不好嘛，老是发烧，作为母亲啊，肯定很心痛的嘛哈。那我肯定希望有人来搭把手嘛，所以想到这个，我就很容易掉眼泪喽。
3: 我说我是一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人，没有给家庭任何照顾，只是自己在工作在工作。因为既然你喜欢了这一行，为这个野生动物做这工作，我也更全心全意的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勇往直前的往前走，毕竟动物来到我们这边不容易，也非常珍贵。以后要改，工作上要更加努力，生活上也要更加努力。
5: 赶紧过年了，看不看发多一个月工资，买副车了，是不是？我说就是因为没买车，我去坐车挺不方便的，所以少回去看你啊。我说那就挣点钱，挣点这工资，买部车吧，哈，买部车，
6: 这可以，嗯，
5: 这可以，那领导批准。
7: 清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又迎来新的一天。休假归来的张天佑精神抖擞，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邱仁安依旧在园区里来回奔波，工作上两人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生活上他们都在努力做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没有谁的努力是会被辜负的，时间的长河也注定会化解矛盾和伤痛。为了这份为之奉献青春和热情的事业，为了这个情感相通的家庭，他们正在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4: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3: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5: 你有啥实力呀？老敢释放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吧？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怎的说事儿？
0: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1: 我没问题啊，那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0: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2: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得去，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这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3: 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1: 我天天开。
3: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1: 行嘞。
4: 哎，对，彭新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彭湖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

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嗯，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
1: 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龚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
2: 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出什么事了？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
3: 东北，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2: 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收科室。
3: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
2: 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你也太
0: 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那你要
2: 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0: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
2: 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0: 不能挽回了吗？
2: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在出尔反尔，拒绝。
0: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2: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
3: 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冬
0: 梅，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
3: 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
2: 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冬梅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0: 是，你做得很好。
2: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
3: 周秉义，我好冬梅，读医读了八年。
2: 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0: 我什么是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 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 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魏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
1: 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0: 你说是就是。
1: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面面还有水吗？来，来你。炳坤哥，
1: 水木，
0: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见面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张双显，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1: 向阳让你来的？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1: 行，那好好干呗。哎，
0: 好好干，
1: 好好干。

0: 咋了？你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1: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0: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1: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0: 不是你都知道了啊？
1: 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0: 我告诉你啊，秉宽，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了？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0: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了孩子服了。你说孩子要是抱到我们家，你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0: 不是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1: 我告诉你，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子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嗯，光子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您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来了。冬梅，啊，快进来。来，给我吧。

0: 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1: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儿千头万绪的。
0: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的讨论着工作。
1: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
0: 你想哪儿去了？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 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 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时间？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
0: 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 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冬梅，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为什么会？

别担心，早期的啊，医治好。我保证，等我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于这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有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吗？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活？
0: 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2: 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呀。我有对象了。啊？哼。哎，你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随我，有点魅力。
3: 喝个水呗。
4: 哎呦，谢谢啊。
2: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
4: 嗯。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
2: 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哦，这是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改造光子片？怎么个改造法呀？
4: 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
2: 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
4: 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
2: 对不住啊，大妈！这么大麻烦，大光头没叫你大爷是吧？哎，干哥！哎呀妈，聪聪，
5: 陈阿姨，
2: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出院也还把过你尿尿呢。
5: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
2: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羊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啊。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5: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2: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要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5: 咱不知道啊。
2: 爷，
5: 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2: 啊，那行，走了啊。行，慢点啊。 这父子双双把班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0: 要这么多，行，回去吧。顾队长，哟，
1: 回来了啊！嘿，最近大伙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那不应该的吗？
0: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啊，
1: 抽一根。
0: 我戒了。
1: 得，那我也不抽了。
0: 哎，喂，那个。
1: 看我这个，
0: 哟，不赖啊！
1: 你拿着，
0: 这找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1: 那啥，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0: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1: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
2: 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3: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
4: 你可拉倒吧啊！哎呦，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2: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他之前我生病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
3: 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2: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3: 行，
2: 你说你咋的呀？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3: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
2: 行了，行了，那两下子，你
3: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2: 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
5: 找工作给夺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有班啊？
6: 哎呀，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儿过去。
5: 那，量力而为。嗯，那，现在什么年代呀？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
7: 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6: 不知道。谁知道啊？炳坤知道。哇！哎，
7: 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蝉吗？
6: 啊，像。
7: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蝉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
5: 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哎，
6: 停！不想看了。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这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那句话咋说的？
8: 都是钱闹的。这啥呀？光子片改造，咱搬哪儿去？这干啥呀？上学？看看吧。
9: 先办。干啥呀？对呀，那个咱家几口人？6口。
10: 在这边住多少年？我这住3-4年了。这上面写啥呀？拆迁政策。政策怎么说的？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而且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11: 行，这人家呀，真放心。
10: 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2-3-4-5-6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12: 能不能知道点消息？那肯定的，杨哥是书记，我怕不知道是谁啊？是你们怎么样？哎呦，我说大熊啊，你可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瞎叭叭，
13: 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
12: 哎，你看看，要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这叭叭啥？那个。 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7: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12: 你看。

0: 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1: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官字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2: 坐下。哎
0: 呀，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1: 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2: 谢谢婶儿
3: 啊，
1: 来来来，
3: 好，
1: 来来来，
3: 谢谢婶
4: 儿。都在这儿呢。
1: 哎呀，冰棍，你下班了啊？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都能甜掉牙。哎，冰棍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4: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
1: 那你给问问
4: 啊。行，有机会我问问。啥？让光字片人帮王家屯去啊？啊？那你不胡闹呢吗？
5: 你也觉得是胡闹？
4: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5: 定了。
4: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5: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4: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5: 纠正啥呀？
4: 纠正错误啊！
5: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4: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5: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6: 可是在图纸上，
5: 那儿耸立着十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4: 是你这是太冒险了吧。
5: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字片。走吧。
4: 咋的，生气了？
5: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4: 不用送了，我有俩葫芦。
5: 相信我。
4: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7: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
4: 就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王家屯。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7: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4: 一切看公告。

0: 你们大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二啊？看了看了，
1: 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对，
0: 你说什么不行啊？这个楼层啊，
2: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它能接地气。哎呀，
0: 我要是能活着住进这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们儿素华。 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是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 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3: 是啊，
4: 就是，
5: 来了来了来了，哎。

0: 哎，妹妹，这边，啊，咋了这是？干啥呀？往哪走啊？这是，啊，
1: 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啊？
0: 是啊，走，那边看看，
2: 方向了，
1: 这个咋整？

0: 这咋不往王家屯了？啊，咱还往前骑吗？
1: 骑个屁！这到王家屯了。哎，燕儿，哎，
2: 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一转呀。
1: 妈，嗯，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
2: 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好，知道。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3: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啊，
2: 听说什么了？
3: 这儿不搬迁了？
2: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3: 哎，
2: 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3: 叫你搬你搬嘛，铺子不刨窝，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4: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
5: 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工作片的。
6: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白白给霍霍光了。
7: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字片是怎么打算的？
8: 坐那也不吱声。
5: 哎，我扭袜子，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9: 干啥呀？啊？平常让他说话呀？
5: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
9: 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呀？
5: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头片的街坊啊，
9: 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5: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9: 那必须的呀，
5: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要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
9: 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5: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哎呦，
9: 那干啥呀？你打我？
5: 你想怎么的啊？
9: 你想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5: 不是他打我啊！
9: 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5: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9: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这儿？

0: 我想办，我知道你也想办，为咱哥。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1: 那我跟哥说，
0: 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

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3: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4: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这儿？咱光子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的，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5: 说得对，
6: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7: 大熊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8: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5: 喊
8: 他再打我，
5: 你打你怎么了你啊？喊你再喊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9: 过去，来，走，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这家伙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
7: 哎呀，好，走吧，
10: 走吧，
11: 走
10: 吧，
11: 走
10: 吧，
11: 走吧，
7: 这是事儿，
11: 是
7: 什么？走，走吧，
12: 回来，
10: 我们走了。
7: 谁知道呢？
13: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10: 刁民。
13: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且下车。先生，您不下车吗？
1: 我不管，我下个。
0: 慢一点。哎，
1: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2: 不知道呢。
0: 请坐。
2: 这楼吧，啊，你瞧瞧。
3: 你看，
2: 楼就进来了。
0: 注意脚下。

0: 咋样啊？时间没办法，公告里说先报先走，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1: 你真喜欢呀？
0: 嗯。
1: 你不觉得远啊？
0: 跟哪儿比远啊？
1: 是。
0: 那学校啊，菜市场、医院啥的。敏坤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这瞅着质量还行啊，有点远呢这。这地儿能住惯了。
2: 你们大家伙儿，以前就是农村，太远了。不想办。你看这砖还，
0: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哎，敏坤，我喜欢，我想办，我知道你也想办，为咱哥。
1: 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那我跟哥说。嗯。来，秉坤，再加点热的啊。谢总算了。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哼，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这么多天了。
3: 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4: 今天秉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3: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碎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
1: 估计，哎，也得不适应了。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你说说啊。
0: 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儿离开光丝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4: 对，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3: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1: 啥呀？
0: 啊，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50多了吗？
1: 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丝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那吉春市其他3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
3: 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再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子片儿，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

0: 大雄，
1: 啊，
0: 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还用动员吗？你想想。
0: 哎，大雄啊，那炳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
1: 嗯，你是说有道理。
0: 哎，
1: 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着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我去。
0: 哎呦，成红啊，成红！
2: 哎，奶奶。
0: 哎。哎呀，这说走就走了
3: 啊！哎呦喂，
1: 走啊！
0: 慢走啊！
1: 你看。

0: 等一下，来，去采访一下他们家，这是新区啊，巴兰的第一户，啊，好，好，好，好。哎，大嫂。
1: 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2: 对呀，您说说吧。
3: 您说一下。
2: 特别高，采访。啊，哎，能，我说两句吧。
3: 哎，好。
2: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子片，长在光子片，今年53了。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 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儿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4: 品宽，这是给你做广告吗？
2: 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这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
5: 别在家里头，天天在家里头，
2: 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啊？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首。
5: 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
2: 我也不行啊，就是一个心情吧。希望这给咱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呀，就赶紧过来，就这了，哎。
6: 儿子，妈老念叨你，嗯，你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还有聪聪，嗯，我们都挺好的。

0: 爸妈，搬新家了，看看吧，挺好的，咱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嗯，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房子搬进来，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嗯，
1: 这朱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你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能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嗯，
2: 行哈。

0: 嗯，
1: 小贾，小啥呀？上有政策，一下有对策。
0: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那30套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儿啊？我就给向阳打了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之于。

0: 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1: 两套房
0: 啊，
1: 儿子出一套，那套给谁住？
0: 咱俩呀。
1: 那不行啊，
2: 咱俩咋住啊？
0: 咋了？
1: 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0: 那不是假的吗？
1: 谁跟你假离呀？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0: 敢？
1: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3: 办呀，
0: 那德宝怎么说呀？
3: 德宝，
0: 嗯，
3: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0: 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3: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0: 哎，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嗯，
3: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4: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
0: 哎哎，报名了吗？
4: 嗯，什么？
0: 报名要房啊？
4: 啊！
0: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他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5: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0: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5: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字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
0: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哎呀，
5: 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字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嘛。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消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6: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5: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6: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5: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0: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5: 来，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

0: 了，夫妻两人都有房子，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1: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他哪有产权嘛？那过户得有产权呀。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2: 行。
1: 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2: 那这是啥意思呢？
1: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
2: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
3: 你找街道吧，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哎，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 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们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0: 拿笔来，哎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我会写字，行了，嗯，我再按个手印。
1: 对，嗯，
0: 谢谢了啊，婶儿。
1: 这有啥谢的？
0: 谢谢谢谢，啊，走了啊，婶儿。
1: 哎，您忙去吧啊，哎，常过来玩啊。
0: 再见，哎，慢点啊。
1: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耗。哼，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
2: 还真是啊！尊敬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邻居们，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
3: 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我家娟儿真行哈，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章，你这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嗯。
4: 啊，找娟儿啊！他呀，他不在家，他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去逛逛去了。行行，嗯，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嗯。
5: 饿了，吃饭吧。
4: 那天你说没说要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去。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5: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嗯，然后呢？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4: 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哎，这按理说，这于红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呐。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 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红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3: 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4: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
3: 你说给玉红，玉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房也没了，报社也一样。这匆匆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那向阳说了，嗯，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4: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
0: 于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1: 于红咋办呢？
0: 那就给于红。
1: 你啥态度呢？
0: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1: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0: 那我说给聪聪。
1: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哭上了？你干啥呀？
1: 哎呦，
0: 啥呢这？
1: 我就想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用我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0: 我没对不住他。
1: 贫困咋办呀？

0: 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啊，
1: 好，
2: 好，
3: 好，
1: 好，
3: 行。
4: 我们上来再对一下这个，我看看。
5: 上个厕所还锁上门了，
6: 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
5: 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了。搁哪儿呢文章？
6: 没找着呢，哪呢这是？
5: 文章搁哪儿呢？
6: 没有啊，
7: 这边。
6: 哎呀，你摸湿了。
7: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寄一位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6: 作者是曲直啊。
7: 我就是曲直。

0: 不叫自个儿名呢？
1: 不是不能，是我不想。
2: 不想？这化名也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你把自己埋没了，哪整？
0: 你说叫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2: 这是要跟他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光。
1: 哎，对了，先说你们正事儿。
2: 我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知道意味着啥吗？
1: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2: 聪明，
1: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0: 你于红姨想要太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他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他吧，这户口就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他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
1: 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为难是吧？
2: 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这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
0: 你说这干啥？
2: 啥说这干啥呀？哭了都。
1: 为啥哭啊？
2: 你说为啥呢？
1: 觉得对不起于红姨呗。
0: 哎呀，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疙瘩，我就想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喜欢要单过，以前吧这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单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你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
1: 但是于红姨怎么办呀？一个人50多岁了，没房子没钱。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头，肯定给于红姨啊。
2: 儿啊，这是一套房，它值钱的。
1: 我当然知道。爸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老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2: 你还耍贫嘴？
1: 我认真的。
2: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
1: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吃饭，儿子。
1: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2: 那谁生的孩子？
0: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秋儿，
1: 哎，
0: 你咋到这儿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还多亏了你提醒。
0: 那挺好的。
1: 那你明天请个假，咱去过户吧。

0: 这说啥呢？
1: 分房
0: 子吧，分房子出这种规定了、哎？
2: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3: 你问问是咋回事啊？
0: 上出来讲，
4: 白离了吧？
0: 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听不清楚。哎呀，娟儿，你来了，哎，你快给婶看看，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5: 刚才说那个，一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6: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7: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6: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芬。哎，
1: 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0: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儿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儿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委托。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复查结果出来了，
0: 阴性。哎，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瓜啊。
0: 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
1: 哎呀。

0: 弄个小饭馆儿。
1: 妈呀，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真好。对面是于红家吗？
0: 啊，走，去看看。

0: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哎呀，不好意思，嗓子让你越习惯了。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啊？我又不是客。哎，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载的时候就这样。
1: 他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
0: 吃西瓜啊！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西瓜，来吃块西瓜，来。
1: 哦，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就。行。
0: 这瓜你买的
1: 啊？行不挑，还行哈。嗯，
0: 妹儿，哎，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啊，3号还是4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哥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燕儿，
1: 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
0: 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2: 你拿着。
0: 坐。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1: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3: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1: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

0: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
1: 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 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

0: 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摘果一般就摘这种深黑色的，那这个熟的很好，
7: 还是鹅薯的味道，
8: 我叫吴贤忠，是雄中县和平镇人。这个桃金凉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夏天的时候它熟了很透，然后香香甜甜的，就因为这份香熟，毕业回来后做了一个300亩的家庭农场，想打造一个在山里面原起又简单的一个休闲农庄，让客人来了以后可以采摘桃金凉果钓鱼，吃上一口地道的农家菜。
9: 这是什么植物？
10: 这个是我们的西南神香，它种大也可以打广照香。
8: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喜欢带孩子到我们乡村里面来玩，我们农场就是一个天然的自然学堂，让孩子走出教室走进山野，收获到童年的一些乐趣。
11: 哎，美女，你的咖啡，谢谢。
8: 这位就是我们村里面醒过来的阿哥，在这边就业也挺开心的，同时就近可以照顾老人，一举两得。我们和平镇不只有桃金凉，还有神佛和徐旧行，那是子时万年松树来的奇观。常兴村还种了1000多亩红毛丹、石斛、益智等特色农产品。我们走农里融合的路子，把资源优势变成致富优势，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民风更淳朴，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0: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1: 为过这病人伤害的医生怎么说呀？
2: 之前也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0: 好消息啊！嗯，
1: 怎么治呢？
2: 中西医结合。
3: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嗯，
4: 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3: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嗯，
4: 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3: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4: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
3: 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4: 那找大姐问问呢。
3: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
4: 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3: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4: 你不嫌丢人？
3: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4: 哼。
5: 我这又哪儿说错了？新店开业，全场八折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家都来看看，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躺着别动，阿姐，放宽心，坚持坚持，能好。耀武，佳文，光明，我认为。

0: 什么都没干上，美国，你是个好人，好到这一步，现在想也没有了。你放心，以后一口饭吃，就家门一口饭吃。
1: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嗯。

0: 哎呀，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是死赖了，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0: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0: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1: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过不去？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啊。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啊，魏国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2: 光明，还有2个月，让我学。
0: 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3: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哎呀，
2: 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1: 嗯，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3: 喂。
1: 哦。嗯。
2: 怎么了？
3: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4: 二姐夫，
3: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程程。
4: 别敲门，别开门啊！

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啊？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吧。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

0: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1: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0: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1: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下海，要不得。
0: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你说话算数吗？什么话呀！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0: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莲也不应该惦记我老婆。冯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都做上西餐了。
0: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

0: 油，味道好极了。振环，我知道，我这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
0: 那肯定的呀。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3: 这油炸的香。
0: 小婉，感谢7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太好了！分钱吧，露露，瞧把你急的，喏，这是你的。啊，
1: 拿着呀。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
1: 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
0: 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10万8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不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 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3天，你分3成，我3成，剩下4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3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嘛，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 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2: 哎，
0: 不是，今晚吃什么呀？
2: 老地方。
0: 走。

0: 美心，
1: 你在干嘛呢你？哎，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通供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呦，
0: 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2: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2: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3: 那是花瓣谢幕的表演。
4: 谁？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真够样了。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
1: 孩子大点就好了。要我说啊，真的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啊，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悄悄边鼓。嗯嗯。
2: 你好，你好啊。妈，
1: 回来了。
2: 啊，
1: 哎呦喂，来，没事，
2: 我来。哦，
1: 哎呀，妈。
0: 哎，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马马虎虎。哎呀，你喝口水。啊。嗯，
2: 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
0: 嗯。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嗯，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2: 我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0: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2: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的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
0: 嗯
2: 啊。
0: 他不行，
2: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0: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就是妈。
2: 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这得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0: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2: 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
3: 我才放心啊。
4: 嗯。奶奶，
5: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3: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2: 他乖。

0: 着呢。
1: 书包都检查过了，带齐了啊，
2: 带齐了。嗯，
1: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
3: 你好，
0: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了？
3: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0: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3: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光明，光明，光明，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4: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4: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5: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4: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6: 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7: 啊，坐，
6: 来，给你倒杯水啊。
7: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
6: 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哎呀，
7: 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6: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7: 您的意思？
6: 我怕光明受虐待。
7: 哎呦，太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6: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7: 哎呀，大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6: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哎，
1: 嗯，艾草做的小老鼠，
2: 真香。
1: 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嗯。
2: 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在用这艾草泡脚。嗯，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1: 哎呦，还真没算过。嗯，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
8: 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

0: 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1: 嗯，为了孩子，
0: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喂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1: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再找一个，哼，趁年轻。

0: 说谁的事儿谁上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喂，有妈。
1: 哟，回来了。
0: 你刚才才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啊，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哎呀，
1: 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啊，
2: 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嗯。
3: 哎呀，皇上，你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妈，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4: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3: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家。

0: 事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2: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1: 哟，二姐怎么了？
2: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啊。
1: 那倒是，来。
0: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1: 妈说的是。
3: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4: 学业有成，
5: 学业有成，
6: 光明有成啊！
7: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8: 谢谢阿泰。
9: 那，
8: 谢谢姥姥。
9: 来，光明，给我们一袋。
10: 四姨的，
8: 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10: 大姨的啊，
8: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1: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12: 这是你小娘哥哥的一份心意。嗯，
8: 谢谢小娘哥哥。妈，这个先给你吧。
10: 给，
3: 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0: 你这还有住宿费。
3: 真住校了？
10: 嗯，住校。
12: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7: 那我能习惯吗？
3: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
12: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
3: 你要不好好学习，一会也让你住校。
13: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12: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哎，吃吧。

0: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
1: 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2: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0: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2: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
5: 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5: 来，不信你试试。
4: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
5: 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4: 讲什么呢？
5: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明辨是非，学会拒绝，独独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4: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爸爸，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您了，
10: 林
11: 董。好了，
10: 哎，怎么这么巧？好好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
3: 都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辣椒一点办法。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即使是下雨天啊。
3: 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6: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又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太陶醉在里面了。
16: 是的，是的。
3: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
17: 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18: 啊，对对对，我采的。你看看我的这个，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 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7: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园。
18: 对对对。
3: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8: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
0: 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啊，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5: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6: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6: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4: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5: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2: 各就位，预备。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斯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移动日结束之后呢，本德维斯伯格和迈克尔霍利克两位分别来自奥地利跟南非的球员共同以负13的成绩并列领跑，但是呢还有多达17位的球员他们的杆差在5杆差距之内，因此决赛轮必将是一轮精彩纷呈的龙争虎斗。那另外德国选手托马斯罗森穆勒也是在移动日打出了一个65杆，一下子从晋级线的边缘跃升到了并列的第4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决赛轮的战况，这是比赛已经出发了有大概1/4的进程。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南非的杜普莱西斯，现在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霍利克跟本德维斯伯格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2位。刚才是南非球员贾维斯的公国领一杆，落点稍微距离旗杆远了一点，好在这是一个双层国领他还是打到了第2层之上。好，来看中国球员吴阿顺，这是在9号洞一次长距离的小鸟推，漂亮，这只 birdie 进洞。吴阿顺也是参赛的3位中国球员当中唯一获得晋级的选手，这是他今天抓到的第3只小鸟，而成绩呢也一下子来到了并列第5的位置。英格兰球员马克彭奇在3的第8洞，186码的3杆洞，好球非常稳的停在了旗杆的左侧。彭奇也是之前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有1个半月的时间远离了赛场。这边回到7号洞国领看贾维斯的长距离推杆，目前他也是负10的成绩，跟吴阿顺一样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现在排在单独第4位的是来自墨西哥的球员奥戴兹杜普莱西斯，在6号洞走一个右线的小鸟推，稍微差了一点点很可惜。本周的比赛南非军团整体发挥非常的稳健，有好几位球员一直是占据了领先榜前列的位置。英格兰球员希尼尔的这个推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停在了洞杯口。好，再回到8号洞的国领看马克彭奇小鸟推，有了一点点的左线，成绩来到了-8，这是他在这轮抓到的第1只小鸟。3的8号洞，来看希尼尔的开球。本场比赛也是在好几个3杆洞都设置有1杆进洞大奖，赞助商也是把不同品类的汽车包括了燃油车跟新能源车放在了不同的球洞。好，还是在8号洞看贾维斯的这一杆，好球，非常激进的一杆今天是插了一个右前旗，球停在了旗杆的右前方的位置，再稍微偏出一点将会掉到国领右侧的这2条沙坑带当中。来看霍利克6号洞推 birdie， 好球，又是推进，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位39岁的球员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还没有收获过任何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

再回到十号洞，看智利球员华金列曼目前是负七的成绩。好球，没问题，顺利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负八。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花哨啊，喜忧参半。三只小鸟，但是呢也有三个 bogey 进账。杜普莱西斯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他们所在的组呢是倒数第二组。那比赛的球场，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这个球场的位置呢，在慕尼黑大概20分钟车程的位置啊。因为在这个机场的航路上，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巨大的噪音传过来，但是交通还是非常的便利。这边霍利克龚国岭的这一杆，那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除了2012年和2014年以外，历届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都是在这座球场举办，这里也是被称作是 BMW 国际公开赛之家。那也是因为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啊恰好就是在慕尼黑，整个球场的占地达到了350英亩，约合150公顷。球场呢有三个九洞组成，总共27洞，比赛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啊选取当中的18洞。整个球场的长度在7000码以上，对于选手们来说啊，尤其是力量的选手啊会稍微有利一点。这边墨西哥球员奥尔蒂兹七号洞稍微偏右了一点，回到八号洞看杜普莱西斯，目前的领先榜上已经是出现了三人并列领先，威斯伯格也来到了并列榜首的位置。七号洞波利克，看看谁先能够冲出并列的榜首，成为单独领先。好球，推进，来到了单独领先，只是目前只有一杆的优势啊。好，来看希尼尔在九号洞第三杆龚国岭，557码的五杆洞。小球的落点其实不错，但是往回稍微拉了一些。十八洞这边，马特乔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一次老鹰推的机会。收官洞同样也是一个五杆洞，也是相对容易拿分的一洞。希尼尔九号洞国岭上推 birdie， 稍微差了一点点。好，这边霍利克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整个球场呢是坐落在一片平坦的地形之上，但是球道依旧还是设计的比较的狭窄，而且长草也很茂密，因此除了距离远、距离长之外啊，对于精准度也是有一定的要求。整个球场呢遍布着90个沙坑，还有一些小溪跟池塘等水障碍。威斯伯格的八号洞开球稍微短了一些，这边来看奥迪兹这杆只是勉强的上了国岭。目前来看赢面最大的还是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先来看一下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吴阿顺在九号洞推进的这只小鸟，目前他依旧处在前十名当中。六号洞威斯伯格的一个近距离小鸟推，得益于精准的铁杆龚国岭，制造了一个几乎是死鸟的机会。五号洞杜普莱西斯尽管开球偏到了左侧，但是龚国岭离杆还是稳稳停在了旗杆边。迈克尔霍利克在六号洞

走一点点的右线，小球是贴着洞杯的右沿掉进洞杯当中。紧接着在七号洞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吴阿顺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他在今天出发之后呢，虽然在三号洞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紧接着是在第四跟第五洞连续的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成功的弥补了损失。八号洞霍利克上演了小鸟球的帽子戏法，连续的三洞六七八都抓到了小鸟。西尼尔这边十号洞龚国岭这一杆打得有点远啊，直接冲出了国岭。九号洞杜普莱西斯第三杆放到旗杆的右前方，这洞依旧还是有机会来抓鸟。他的排名暂时是掉到了单独的第三位，但是也只落后两杆，依旧还是有机会。十号洞贾维斯攻国岭的一杆，这杆也是打大了啊，直接打穿国岭。再回到十号洞国岭的后方，看贾维斯的回切，正好插在一个下坡的斜面这个旗杆位啊，这球也是顺着这个坡度滚出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九号洞这边杜普莱西斯推 birdie 有一点点的侧下，好球没问题，排名回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还差一杆，非常干净的前九记分卡，三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领先组这边奥迪兹开球掉进了沙坑，557码的五杆洞啊，距离比较的长，他的这杆啊只能选择先过渡一下。霍利克同样的开球掉进沙坑，小球直接撞到了树啊，掉到了树下。那么他接下来第三杆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攻国岭啊，只能还是选择过渡一杆。不过从刚才他击球的那个位置那个视角看，维斯伯格的球是应该停在了沙坑前沿的正好在边角的长草那个位置会更难处理。贾维斯这边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要吞下 bogey。今天是两鸟三 bogey。威斯伯格第三杆之前的一杆也是一个过渡，156码到旗杆打到国岭后方，今天是一个左后的旗杆位。好，回到霍利克这边打一个低飞绕开前方的大树，先过渡到球道中央。那么这洞啊，九号洞原本是一个相对容易拿分的五杆洞，他只能在这洞争取来救回一个帕。回到十号洞，西尼尔保帕推，这推不应该啊，一个近在咫尺的距离直接推到了右侧，回推之后也将吞下 bogey。奥迪兹九号洞第三打攻国岭，这杆直接打穿了，今天不是很在状态。好，马克彭奇这边十一洞也是一个五杆洞，今天旗位插在前方，正好是被水障碍保护着，选择打旗杆的后方。霍利克第四杆

0: 这个距离想要救回帕也是有一点点的尴尬，稍后看能不能够推进。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欢迎回来，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举办，那么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德国的国家公开赛。那么德国的地理位置呢是在欧洲的中部，国土面积大概在35.7万平方公里，其中南北呢长876公里，东西宽是640公里，从北部的北海跟波罗的海啊一直延伸到了南部的阿尔卑斯山。整个气候来说呢比较的温和，四季分明。那人口呢是8322万，是欧盟国家当中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德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片土地呢是曾经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分裂跟统一，因此每段历史啊都在这个国家的城市跟建筑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柏林墙的遗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一个见证，而如今的这个柏林墙的东边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露天的涂鸦艺术墙，而科隆大教堂呢是世界第三高的哥特式教堂，建造历时632年，而在二战期间呢它也是非常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那德国的城堡呢同样的闻名于世，新天鹅堡呢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建造的一个梦幻之作，也是旅游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之间，是迪士尼城堡的一个灵感来源。那德国也是有着几条著名的观光路线啊，包括以天鹅堡为核心的罗曼蒂克大道，沿途有77座中世纪的城堡的古堡大道，以及以格林童话为背景的童话大道。那德国的自然风光同样也是非常的多样，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非常适合冬季滑雪跟夏季徒步，黑森林呢是格林童话的一个灵感的源泉。那德国的交通也是十分便利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啊是很少见的，铁路总里程达到了44700公里，而航班呢也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著名的机场，这些国际航运的枢纽啊就包括了像法兰克福机场，也包括了慕尼黑机场。那德国的无论是建筑啊、美术、音乐、哲学跟电影，也是对当今世界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11栋是曼威尔埃尔维拉。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当中啊，也是有好几队的兄弟球手，像曼威尔埃尔维拉跟纳齐欧埃尔维拉，另外还有辉一高兄弟俩，而且哥俩的成绩还都不错。好，10号洞这边霍利克公国领了一杆，还剩210码到旗杆，旗杆插在另一头。10号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现在是处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顺目前是依旧排在并列第6的位置，12洞过后还是-10的成绩。刚才维斯伯格这杆on的非常的漂亮。 十号洞，霍利克。这边是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小邱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力量控制还不错，停在旗杆附近。维斯伯格推 birdie， 差一点点啊，非常的可惜。

今天前九是负三的成绩，奥迪斯的宝帕推没问题。啊，彭奇龚国岭掉进了沙坑，这杆有点大，目前手握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不过都是在上一个赛季，其中他的第一个冠军来自于去年三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当时在决赛轮是击败了中国球员肖博文。杜普莱西斯十一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五，再次抢到了单独领先。眼下是单轮四鸟零 bogey， 马彭奇的回推九帕，嗯，好球，非常漂亮的宝帕推，避免了成绩出现滑落。现在排在前五位的球员之间啊，依旧只有一杆的差距。帕三的十二洞，杜普莱西斯，这是一百五十二码的三杆洞。威斯伯格十一洞的第三杆龚国岭，这杆大了一点。本周的这个天气条件啊，比上一周的在意大利公开赛当时的情况比较好的太多了。意大利是地处欧洲基本上是最南端啊，加上整个现在这个夏天，欧洲是经历了一次比较严峻的酷暑天气啊，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都超过了四十度。上场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相对来讲德国的这个气候要温和了很多。波里克十一洞的老鹰推送到旗杆附近，好球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来抓鸟。好，杜克莱西斯十二洞推 birdie， 走右线，但是感觉多了一点。威斯伯格十一洞，嗯，在洞杯附近掉线了，

霍利克十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再次回到并列领先。他跟杜普莱西斯在这洞都是抓到了小鸟，那相对来讲，霍利克的比赛压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他是在最后一组，每一次都是要等到前面的杜普莱西斯先出成绩，他能看到啊。而前方的球洞啊，每当有球迷的欢呼声传过来的时候啊，都会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啊，尽管他今年这个岁数是接近四十岁，但是职业履历来讲呢，他还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人啊，一个大龄的新人，威斯伯格。好，十五洞这边华金涅曼很有把握的一次小鸟推，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五个 bogey 啊。上一场比赛也是啊，原本是五十四洞领先，但是最后一洞也是小鸟跟 bogey 一样多啊，导致又是痛失了冠军。霍利克这边推到旗杆附近。杜普莱西斯十三洞公国岭，这是434码的四杆洞。好球，同样也是双层啊，顺利打到了第二层上。再回到领先组这边，看维斯伯格推小鸟。感觉应该是擦了一点洞杯的右沿，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杜普莱西斯这边十三洞的小鸟推右线顺利推进。好，华金涅曼十六洞推 birdie， 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八杆。这边霍利克开球填到了球道的右侧，好在是避开了沙坑。还不错啊，弹跳之后也是顺利上到了国岭的第二层。当然十三洞整体来讲呢，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得分的球洞。回到马克彭奇这边，在十五洞挂了一下洞杯口，但是还是差了一点。杜普莱西斯十四洞攻国岭，不到200码的距离。好球，又一次精准的铁杆按得非常漂亮，本人也是显得非常开心啊。相对来讲他的心理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尽管只领先一杆。霍利克这边十三洞同样是顺利抓到了小鸟，又一次来到了并列领先，本轮是抓到了五只小鸟，目前有两个 bogey 出现。这样的话，他们跟排在第三名之后的选手啊，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从理论上来看呢，威斯伯格还有希望来冲一冲冠军啊，其他选手应该只能够去争取后面的排位。十四洞霍利克，台球还是偏，还剩239码，这杆应该也不理想。还是只能先打到球道上。彭奇十六洞，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这一次，霍利克十四洞，第三杆，好球！啊，这一洞就怕没问题啊，稳了。对于他来讲啊，身在倒数第一组，前方是领先的杜普莱西斯，每一杆都会想啊，这洞是到底打得激进一些呢，还是先稳妥为主。十四洞霍利克顺利的救到了帕，还是落后一杆。
华金涅曼来到了十八洞老鹰推。好球啊，收官的 Eagle 成绩来到了负十。他跟娃顺同组，娃顺目前也是负八，也是有一个从果岭边缘的一个距离不算太远的老鹰推。好，再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放。那现在吴阿顺也是在收官洞顺利的擒下了老鹰，单轮是一个负二的成绩完赛，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总成绩，非常的棒啊。最后的目前的排名是应该处在并列第七的位置，那这个排名能让吴阿顺的迪拜竞赛积分啊大幅度的跃升三十位，

0: 冯亚顺今天主要是在第十一洞啊，非常不幸吞下了一个 double， 好在最后一洞啊，非常关键的收官洞拿到老鹰，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反弹。其实刚才十三洞获了一个龚国岭的一杆。好，十五洞龚国岭。这杆稍微偏了一些。韦斯伯格十五洞的第二打。好球，这杆也是很冒险啊，直接打前方，今天一个前旗正好砸在国岭环上啊，弹跳到旗杆附近，之后如果顺利推进啊，还是有机会来争冠。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进行。那慕尼黑呢，是在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二战期间呢，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到了破坏，但是战后呢，也是在当地市民的努力之下，以极大的决心啊，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处的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是一座啊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市中心啊是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最主要的广场。广场的周围环绕着新老市政厅和圣母教堂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新的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式的哥特复兴式的建筑，它的这个钟楼每天会在11点、12点跟17点的时候啊上演精彩的木偶报时表演。那整个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最庞大最华丽的宫殿之一，这里是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内部呢有超过130个房间，也陈列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那慕尼黑还是一座艺术跟科技之城，其中的老绘画陈列馆是收藏了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啊欧洲那些知名画家的杰作，是世界六大美术馆之一。而每年呢，这里有着吸引无数汽车爱好者必到的地方，就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这里有着宝马的汽车博物馆，涵盖了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发展历程。而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在欧洲的这个芯片设计中心，也是体现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啊深植传统，也是同样同时拥抱未来的这个气质。那我们另外提到慕尼黑呢，可能还会比较熟知的有它的慕尼黑啤酒节。这个啤酒节呢历史非常的久远啊，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啊，展开为期2周的这个庆祝活动。那除了啤酒之外呢，就是当地的土猪肘、香肠以及各种特色的面包啊，也是搭配啤酒的传统美食。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

0: 马鹏驹这组也是完成了比赛。对于这位因伤缺阵了一个半月之久的英格兰门将来说啊，今天这个成绩还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劳力士系列赛、苏格兰公开赛跟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来讲呢，他的状态的恢复啊也是一个好消息。这边霍利克来到了16洞，龚国岭离杆稍微偏了一点。对于他来说，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洞啊，落后2杆，形势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起来。当然，悬念，眼下来看呢，还将会留到最后一刻。16洞，威斯伯格推 birdie。因为之后啊，收官的18洞是一个比较容易拿分的洞。好，杜普莱西斯，哎呦，他在17洞也是出现了状况，这个3杆洞第一杆没打上，打到右侧沙坑，第二杆又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出来，还是没上果岭。这样看的话，眼下局面有点点微妙啊。16洞，霍利克的宝帕推，他也没有推进。这样杜普莱西斯如果是在17洞吞下 bogey 的话，两人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杆差。莱西斯第3杆放到旗杆附近之后的 bogey 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是差2杆。bogey 的推杆必须要推进，没问题，还是手握2杆的领先。现在比赛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啊，应该逃不出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这两位南非老乡之间啊。威斯伯格的赢面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好球，霍利克17洞打出了非常漂亮的龚国岭一杆，停在旗杆前方。这边墨西哥的奥蒂兹打进沙坑，这一切感觉短了一点。威斯伯格长距离上坡推，推到旗杆附近，这洞能够救回一个帕。对于他来讲啊，是排在单独第三跟并列的第三啊，还是会关系到奖金的这个数量。奥迪兹的宝帕推偏出了，对于他来说也是同样啊，单独第四跟并列第四啊，还是事关奖金。那么吴阿顺现在还是处在并列第6的位置。莱西斯18洞开球掉进了球道右侧的沙坑，这杆是选择稳妥啊，不要盲目的尝试龚国岭，毕竟对他来讲形势目前对他是有利的，哪怕3杆上啊能够推一支 birdie， 也将有极大的机会啊提前锁定胜局。17洞，霍利克推 birdie， 好球推进。现在只落后1杆，还剩下最后1个洞。莱西斯的第3打。不到100码到旗杆，这个位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他推击线路的前方正好是一个凹地，如果是2黑宝帕的话，霍利克在这洞要是抓到小鸟，两人会打延长赛。但两人今天的这个状态应该都还不错啊，打延长赛这个结果不好说。好的，18洞国岭杜普莱西斯，看看能不能推进，推进的话这个赢面就大了。 差一点点。很可惜啊，最后十八洞这个容易拿分的洞只是一个帕，尽管目前还是一杆领先。看看之后会不会有延长赛。单轮66杆的成绩。好的，领先组这边也来到了最后一洞，维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些。对他来讲，现在也是稳妥为主啊，反正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力保一个单独的第三位，伯利克开球偏到左侧。哦，这是选择直攻了，拼了。哦，好球，接着继续滚动。停在旗杆这一侧相对平坦的位置啊，这显然是也不想打延长赛了啊，力争推一个老鹰来把战斗提前终结。哇，这个风格非常的激进啊，他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球到左侧的长草。稳妥的打法是先选择过渡一杆，毕竟国岭的左前是沙坑的宝库，而且今天的左后的旗杆位啊，距离长草的这个边缘也不是很远。之前非常冒险的一杆也收获到了奇效啊，刚才最终这个落点的位置啊，至少能够确保一个两推的小鸟啊，起码保证了有延长赛可打。好，领先组向着国岭前方啊前进，周围的球迷也是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欣赏到了最后一刻的这个悬念。哦，李子今天确实手感不佳，之前也是打穿了国岭这个位置，想要挥杆啊，正好贴在观众席上，影响了上杆的角度。这边他先来推 birdie。推得很谨慎，十八洞也是一个怕来结束比赛。当然整体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今天单轮交出了一分帕的72杆。然后这边霍利克选择了先来推啊，看来他对推进老鹰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还是要试一下。我漂亮，好球。霍利克在最后一洞完成了绝杀，凭借着收官洞的这头老鹰瞬间将成绩扩大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逆转一杆的优势，反超着他的同胞杜普莱西斯。这位39岁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大龄新人啊，在决赛轮的最后关头完成了逆转。我们看到他本人此时此刻也是紧闭着双眼啊，似乎也是在抑制泪水的涌出。这边维斯伯格无惊无险地完成比赛，单独第三的位置。那么中国球员吴阿顺最终的排名是锁定在了并列第7。伯利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并且他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杜凯西斯应该也就是刚刚交完积分卡，可能正朝着球场的方向往回走呢。十八洞国岭周围所有的南非球员除了杜凯西斯之外啊，都涌向来向布里克致以最最最最诚挚的祝贺，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是在整个赛季比较罕见的收官洞以老鹰的方式完成逆袭。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这是排在第5位的马克彭奇13洞的一次精彩的救帕。本 难想象杜普莱西斯现在的心情如何啊，到手的冠军飞了。洪家秀排在第四位，郑国权、蛙顺这位老将也是在决赛轮展现出了极强的拼搏精神。第九洞抓到了当天的第三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曼威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在十一洞的这一次中远距离小鸟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自霍利克在六号洞的这一次 birdie。在六七八洞连续的三个洞上演了小鸟的帽子戏法。今天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直攻旗杆啊，收获到了奇效。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华金列曼在十八洞收官的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BMW 国际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再一次的恭喜南非球员迈克尔·霍利克。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新音乐，新力量，欢迎来到音乐新旅程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女中音索伦嘎，带着她的原创力作《魂牵梦绕的大草原》做客舞台。
3: 大家好，我是索伦嘎，很高兴来到音乐新旅程和大家见面。我是草原的孩子，也是从科尔沁草原走出来的。后来我的演出去过好多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我去了好多地方，无论走到哪里，草原都是我魂牵梦绕永远牵挂的地方。
2: 魂牵梦绕的大草原，以思念为墨，以乡愁为曲，用醇厚深情的歌声诉说着游子对故土的无尽眷恋。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魂牵梦绕的土地，无论身在何方，永远记得回家的方向。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完
10: 破不起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是谁？他是法国使馆的人，他在我那儿藏了鸦片，是走私到上海的。我只是负责帮他销货，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1: 报告，松本先生让两位立即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这个女士也让我们立即释放。

0: 宋文先生，在法租界任意抓人，而且抓的还是总统的人。
1: 二位先生，你们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
2: 不敢。

0: 陆队长，罗兴明的疑点解除了吗？回松先生，兴明的疑点已经解除了。
1: 保持必要的警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无端的猜疑会令战斗力锐减。
2: 是，
1: 你中国的那些手下对你的管理已经是心生不满了。
2: 明白了。

0: 龙队长，你先出去吧，我还有话和罗队长说。姓名，坐。
1: 老师，前晚的行动，
0: 攻打青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命令是来自另一个渠道。另外，对你的猜疑，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通过了测试，从现在开始，你和顾盼将受命于那个渠道。

这间位于街角的新世界杂志社，就是松本说的另一个渠道。日本军方在上海最神秘的情报机构蜂巢，其隐匿之深，即使上海的日本驻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它的存在。它直接听命于参谋本部，是侵略者保密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那个神秘的金先生掌控着这里的一切。龙志杰单线。

地下党的渗透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监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并源源不断地向军方提供情报，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穿过回廊通幽的过道，通过电梯来到下层，这里才是风潮的核心。 那些破坏民族抗战、屠杀革命者的罪恶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0: 先生，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
1: 你是什么人？

0: 黄副校长，特务科零七号下恩带到。很好，你只5分钟时间，记清楚所有内容。季长林，对外身份是市政府城市管理处工程师，实际上是一名潜伏多年的间谍。前天晚上，青山军校发生袭击事件，经查实。
1: 攻防部署就是这个人泄露的。一个工程师是怎么取得军校的攻防部署的？
2: 季长林，七弟有军事背景，他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那这个人呢？
0: 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经查实是收了贿赂，这个人只不过是季长林获得情报的一颗棋子罢了，已经在送往南京的路上。需要我怎么做？
1: 让他交出联络人、联系方式，以及每次执行任务的时间地点。
2: 是。

0: 你们没招了吗？派一个小娃娃来。
1: 想喝水吗？

0: 请拿一杯水进来。给他倒一杯水。
1: 他很聪明，解开手铐能快速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好感，降低对方的提防心。
2: 这么做太慢。

0: 比如说，你们拿到攻防部署之后，把它给了什么人？
1: 给了需要的人。
0: 需要的人是谁？你们是怎么接触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我就换个话题。青山军校戒备森严，你们凭什么认为可以进入机要室？

0: 你们里面有我们的人，没事吧？
1: 你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2: 是。

0: 快进来，放心吧，后面没有尾了。
1: 休了几天业，还活着。他们为什么抓你？日本人在上海抓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哦，对了，以后不要去雪茄吧找我了。有什么事情我会来找你的。嗯。青山有什么收获吗？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那晚我没办法行动，我打算做一个假的，让夏安换出来。
0: 可行，我认识一个手艺人，可以模仿得很像。匣子长得什么样子？全身金属，好像是乌金，拿起来，里面似乎有液体在流动。你说的是防盗装置，里面这种液体是一种酸。 它置于金属外壳和玻璃夹层的中间，一旦受到剧烈的震动和撞击，玻璃夹层就会破碎，腐蚀性液体就会立刻毁掉由特殊材质制成的纸张。你想要的东西也会随之被毁。还有，这个密码一共有6位数字，一旦输错其中一位，自毁装置也会随之开启。
1: 那就先换出来，再想办法。嗯。云姐，帮我查一个人。
0: 谁？
1: 赵碧云。夏安的母亲。没错，莫有信的妻子。可是我在仆从的办公室，居然发现他的照片。仆从，
0: 赵碧云，夏安。好。 我现在就去准备。
1: 罗新明是谁？没事儿，我好像弄错了。
0: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天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0: 不是我消息灵通，是所有人都知道了。
1: 所有人？又是王敏说的吧？
0: 这回你猜错了。
1: 不是他，那你怎么知道了？
0: 我们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宿舍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察觉不到呢？
1: 那你们一晚上没睡？
0: 都在等你，你好歹说一下什么情况吧。
1: 我去了监牢。
0: 然后呢？
1: 差点死在里面。
2: 嘘，消息结束，集合。快点！下面进行负重越野，两人一组，纸条上有你们各自的路线，以中午12点为限，先到的有奖励。两人中若有一人掉队，两人都要受处罚。现在计时开始。

0: 金先生，
1: 对，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就是蜂巢组织的领导人。老师，我有个推测，神谷先生费尽周折想要传递的情报，一定是日本军方下部的战略部署。他的死，日方很快就不再追查了，那是因为这次暗杀原本就是日本军方设计的。
2: 那青山为什么要参与到刺杀神谷先生中呢？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和美协定签署以后，国民党内亲日派是日渐庞大。我推断，青山内部也有奉朝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蒲松。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进攻青山很可能就是一场戏。
1: 龙志杰从青山的机要室里找到了一些文件。
2: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1: 顾盼在蒲松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个黑匣子，能被蒲松藏起来的情报一定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我已经向金先生汇报了。
2: 你这样做顾盼有危险。
1: 老师，我也是昨天突然想到的。当初龙志杰听命于金先生留下了他，很可能就是为了这次进攻青山。我这么说反而能保证他的安全。顾盼一定会利用夏恩偷出黑匣子，在此之前金先生不会动他。等事成之后，我们就来一个以假换真。
2: 好，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 老师，我姐怎么样了？
2: 已无大碍，放心吧。

0: 你竟信多久了？潘教官，现在才刚刚开始，你要担心，外面也太着急点了。这么多学生，你为什么一再选？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同时也是青山的，他必须经过这一关。我们才能完全信任他。
1: 检验一个学生是否忠诚，有很多办法，为什么单挑这一个？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在搞政治？是。
1: 小伙，我怎么会针对一个学生？
2: 因为他一再的质疑你的权威。好了，保安静一下，听完了再说。

0: 小姑娘，别硬撑啊！啊，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
1: 手拿开！
0: 敢说话？见过他吗？
1: 他叫季长林，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你是谁？
0: 别考验我的耐性，把人抬进来。
2: 是。

0: 你们下去吧。录下了没有？你先看着，我上个厕所去。
1: 没事儿，那绑着呢，我跟你去。
0: 哎，走吧。
2: 说了什么？

你们两个干什么？出事儿！追，控制火车站和码头。

0: 这边，就是在这儿呢。这里太复杂了。
1: 做我们这一行呢，都是做熟不做生。如果有生人在，他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
2: 看看看看。

0: 快来买啊，好漂亮的，买一个吧。谭教官，
1: 顾盼，
0: 等等我，
1: 怎么这么磨蹭啊？怎么了吗？
0: 没什么，走吧。
1: 哦。

0: 怎么样了？
1: 可以了。

0: 这个的确值5万，但是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我会提醒他，让他小心。云剑，我隐约觉得，仆从就是害我的那个人。夏安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这样，我先走了。

0: 喂，
1: 是我。
0: 啥？
1: 我出来了。
2: 你在哪里？
1: 霞飞路上。
0: 你先别慌。
2: 霞飞路交叉路口有个唱片店，后面有一条隐蔽的巷子，你在那等我。
0: 好。

0: 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不要遗留任何细节。前天上午，韩仲文带回来了一个叫季长林的人，当晚，黄素梅就安排我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成绩进入考核评分。之后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和你一样，都在日本组织间谍内部。你确定他是我们的人？ 应该是吧，他知道你在这边的状况。要不是我及时阻止，他差一点就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了。继续。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参加野外训练，突然有几个人冲出来，把我们抓到了一栋大楼里，不停地问我季长林被关在什么地方。
1: 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派出任何人进行这次行动，这应该是黄素梅手策划的。这是个陷阱。青山军校历来设有刑讯科，黄素梅喜欢把学员放到一个极端恶劣的残酷环境中进行严刑拷问，看他们是否经受不住而叛变。还有那个季长林，也是假的。不过这个情况也是黄素梅意料之外的。
2: 青山军校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
3: 一座魔窟。
2: 为何这么说？
3: 据我所知，墨家惨案的幕后真凶就是青山军校。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
1: 普从
3: 也脱不了干系。
2: 普从，
3: 我要报仇。
1: 不行，夏安。 目前还不是时候，你对付不了普从，不要拿生命去冒险。联系谭仲文，他会把你带回青山。不过你要事先想好，怎么跟他解释，没有在逃离的第一时间联系学校。

0: 喂，
1: 谭教官，
0: 夏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在黄浦江路的教堂。
0: 好，我立刻来。
1: 找机会把真的换掉，注意安全。

0: 出来这段时间为什么不立刻跟家里联系？
1: 只有我一个人跑了出来，我害怕。
2: 你说过不能丢掉自己的搭档。
0: 别害怕。

0: 这么巧，你跟踪我？你太紧张了，小姐。或许可以换个词，偶遇。商量吃个饭。好。
1: 校长，这是测试。你这科成绩很优秀，还要多谢谭教官把你带回来了。
2: 你知道这是个骗局。好了，人回来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有训练。
3: 是。荣恩，你过来一下。这不仅是针对夏恩的测试，也是在试探我。黄素梅认为夏恩跟顾盼有联系，如果我今天不把他带回来，那是不是代表我跟顾盼也有联系？死的人就是我了。
2: 每一次一谈到顾盼，你都不淡定，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而他已经叛变投敌。
3: 校长，这里面有太多疑点，我认为顾盼是有苦衷的，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杀掉活着回来？
2: 也许他们另有目的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你也不要怪黄副校长。
3: 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杀掉，活着回来？
2: 先生，我请求您放了谭仲文。

0: 就是死脑筋。
1: 我会叫你，这边吧。

0: 这家餐厅还不错吧？哼，法国菜，很懂情调。男人嘛，知道一两个好去处，总是有用的。
1: 你找我来，不会只是单纯的吃饭吧？
0: 只是吃饭，那恐怕饭是吃不了了。顾小姐难得赏光。
1: 岂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本是打算吃完饭之后交给你的，现在是等不及了。哼，
0: 一条丝巾而已，不用这么麻烦。
1: 顾小姐的丝巾，对于我来说可不单单只是条丝巾。
0: 那是什么？
1: 自然是亲近顾小姐的机会喽。可是你这个人，并没有让人亲近的想法。是吗？没关系，慢慢来。最起码，我们最终不会成为敌人。现在可以点菜吗？服务生。
0: 您好，我要一瓶酒。好的，两颗惠灵顿牛排，其他的菜随意搭配。好的，谢谢。请。你一直在查我。
1: 惠灵顿牛排，烤制过程要7道工序。入烤箱前要先入油，趁热，再加上2勺黄芥末。有些人呢，不爱用鹅肝，其实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你不尝尝吗？嗯，顾小姐，马爹拿红酒。嗯。

别乱来，我是在帮你。你究竟有什么目的？街对面30米处停着一辆车，车上坐着2个人。另外，靠在电线杆上拿着报纸等车的那个人。

0: 你说，他们在哪儿？究竟想要了解些什么？
1: 我不知道。
0: 靠近一点。 保持微笑，再近一些。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Hello。
10: こんにちは。
11: 穆拉霍尼萨。
12: Namaste， 三九龙子。
13: 加油，三百里博。
14: 蛮好吧。
11: Hola。
15: Apa kabar？
9: Habari。
12: Assalamu alaikum。
11: Are you born?
14: Bonjour.
16: 你好吗？

靠近一点，保持微笑，再近一些。

0: 他们干了多久了？大概从霞飞路开始。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就算我不说，你早晚也会察觉到。这个黑锅，我可不背。

0: 为什么帮我？你现在还觉得进入这个组织可以帮你复仇吗？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蜂巢这个组织可比你想象中的复杂，我们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知道，它应该隶属于日本军方本部，可能是通过战争获取暴利，也有可能。 是更高规格的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他的势力很庞大，很多国民党的高官都是他的成员。你告诉我这些，目的是什么？跟你合作。合作？嗯。什么意思？我上位，你复仇。
1: 他见过顾盼。他们在一小食，举止很亲密。哦。
2: 罗兴明点了两颗牛排，一瓶红酒。晚餐过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很好。罗兴明邀请顾盼跳舞，直到傍晚7:20，他们离开我们视线。过程中，除了上餐的服务生，罗兴明也没与其他人有过接触。
1: 他知道你们在跟踪他，所以利用顾盼演了一出戏给你们看，转移你们的视线。
2: 我们还要跟踪下去吗？
1: 不必了。他既然知道我派人跟踪他，再跟下去也没意思。我倒是想看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你下去吧。
2: 是。
3: 姓名，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了。联系人什么时候到？3天以后，他从南京过来，走3号线。嗯，
4: 看来他要在上海多等一天陈教授了。
3: 03号首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确保陈教授的安全。
5: 你那边进展的顺利吗？
6: 普从倒是没有怀疑，整件事情都是由黄素梅一手策划的。

0: 而谭仲文跟卜从为此产生了芥蒂。
1: 你一定要记住，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
0: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1: 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0: 姐，你今天叫我出来，该不会就只是为了确认我的安全吧？
1: 我找到蜂巢了。
0: 蜂巢？什么情况？
1: 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受命于日本军方本部，我可以确定，它跟神谷事件有关。
0: 终于找到线索了。
1: 还没有。
0: 那你是怎么加入他们的？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就是那个差点打死我的人带我加入的。
0: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也在想，也在怀疑他的身份。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不是青山的人。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正经，但不粗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在帮我。
0: 姐，听你这么说，他是个好人呐。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1: 正经点，我只是觉得他很了解我。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1: 有可能。
0: 哦，对了，我在帮黄素梅整理材料的时候，曾发现过一份文件，里面有提到过说一个代号叫变色龙的共产党，此人极善于伪装，能适应各种角色，而且就连说话的声音都能随角色的需要任意变换。而且他跟普从在地下战场上进行过多次交手，普从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摸着。这么看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1: 应该不会，他看上去很年轻。
0: 姐，我该走了，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被人怀疑，
1: 小心点儿。

0: 犯人侯俊廷是中共江苏省联络委员，代号雪鹰。他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接应一个名叫陈景天的旅美博士和中共高层见面。
1: 陈景天，
0: 对。
2: 侯俊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新华饭店的安全屋里。
1: 保密措施怎么样？
0: 固若金汤。
1: 封锁消息。
0: 是。

0: 这份口供都是谁看过？没有任何人看过。我亲自坐在街路，他从徐泾镇进入上海。徐泾镇，这里。看来这个徐泾镇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进入市区，转向福开森路，在公共租界。这个地方有很多洋行啊。他是在这儿被你们抓到的吗？是的。
1: 很小心，没有任何的遗漏。奉上峰之命，先打掉徐泾镇这个交通站。
2: 是。
1: 前几天晚上9点的火车到达上海，通知行动队待命。
2: 是。
1: 侯俊廷已经失踪了3个小时，共产党会是什么反应呢？
2: 被捕。
1: 即便是这样。 侯俊廷的接应人也会准时到达接头地点。下午4点，达普路科曼咖啡厅通知黄素梅待命。是。
3: 请进。
4: 老师。啊，
3: 谢明阳，
4: 怎么这么急？
3: 这是我在港务局宿舍楼的一个死信箱里拿到的。
4: 死信箱。嗯。

0: 这种信箱只使用一次，都是在遇到非章紧急的情况下，直接用明码联系。上级派到上海的联系人侯俊廷失联，目前判断有可能被捕了。
1: 会不会是他另有别的安排？
0: 有这种可能。按照指令，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午4点。侯俊廷
1: 的任务是什么？
0: 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陈敬天博士，一个月前通过法国的渠道联系我们，希望和我党高层见面。
1: 关于沈谷先生的情报，
0: 他已经到了香港，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侯俊廷专程到上海接他。
1: 陈博士什么时候到？今天晚上的火车。
2: 我找你有急事。你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我有一个答案告诉你，我不是。但是，我正努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顾盼，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的帮忙。

0: 龙哥，
1: 回来了。啊，前天晚上玩的尽兴吧？
0: 还行。
1: 行了，说正事儿。准备准备，咱们去无锡。
0: 无锡？
1: 对啊，马上就走，叫上顾盼。

0: 交代一下任务。三个小时之后到达无锡火车站，在那儿上车。任务是找一个穿浅色西装、扎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老鹰样式领带夹的人。
1: 什么人？
2: 吕美博士，陈景天。
3: 原来龙志杰想提前劫持陈景天。
4: 和陈先生约好的装扮是身穿浅色西装、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带着老鹰的领带夹。
3: 还是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我们的任务就是务必要在上海车站保护好陈先生，然后安全送离。

0: 我们要去找青山，但是我们不能去那里，因为青山那里有共产党的人。
1: 青山今天是否抓到共产党犯人？明白。青山今天有秘密任务，校长亲自下令。
0: 务必落实，10万火急。
1: 明白。

0: 建明，等一下，你带顾盼进餐车。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守在这儿，许进不许出。
1: 是。
2: 把车上。

0: 陈景天，旅美著名的生物学博士，神谷先生生前最后接触过的好友。他注意到我们了，
1: 动手吗？
0: 再等等。

0: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1: 有什么事吗？
0: 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1: 请便。

先生，您这本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吧？嗯。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本关于细胞器研究成果的书？不好意思，唐突了。

0: 怎么样？
1: 正常，一直一个人在看书。
0: 下一站停在苏州，停靠大概10分钟，就在那儿动手。

0: 走。侯俊廷被关在新华饭店，确定他已经叛变。徐泾镇的联络站刚刚被青山毁掉，我们牺牲了三名同志。
1: 陈博士，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给我。这边。
1: 老师，新民的行动还无法确定。
2: 我是担心蜂巢已经有动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可能是最坏的结果。
2: 这样，火车站的部署不变，除掉侯俊廷，只能靠你了。好，我到前面下车。千万注意安全，实在不行放弃任务。
1: 我知道老师，您放心吧。嗯，老师您也要多注意安全。

0: 校长，出事儿了！新华饭店的安全物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毙命。收队吧！是。收队。
1: 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冤枉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美国公民。那我是美国公民。

0: 校长，从新华饭店的现场勘查情况来看，杀手非常的专业。杀手使用的是近距离杀伤力极强的 M1903 式手枪，这种手枪在黑市上到处都是，无法追查，而且现场没有取得任何一枚指纹。
1: 查一查，今天全天军校打出去的电话，足够落实。
2: 是。
1: 有事吗，仲安？
3: 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
1: 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申谷浩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
3: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1: 有什么想法？
3: 火车站和公路的关卡太多，如果是我要迅速逃离的话，应该会选择水路。校长，我申请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1: 好吧，调查一下。
4: 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
5: 我一定可以审得出来。
6: 不必了，
7: 准备转移。这个陈景天，
6: 我要亲自审。还有，
7: 转移路线，在内部放出去，
6: 看看有没有人耍小动作。
5: 我明白了。
8: 古盼，你怎么来这儿了？古盼。古盼，古盼，古盼，开门！
9: 开门！
8: 古盼，
9: 打开！
8: 古盼，
9: 古盼，
8: 古盼，
9: 古盼。

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接下来，你要听清楚我说什么。
1: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0: 因为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怎么保证？
0: 你干什么？
1: 只差一点，我就能获得他的信任。

别动！我说过，会保证你的安全。神谷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0: 他死了，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怎么死的？
1: 转移过程中遇到伏击，他企图逃跑，胸腹部中了两枪，当场毙命。进一步尸检结果要等杨谦的报告。企图逃跑。
2: 给你带了些汤圆，趁热吃吧。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事件今天，我本来想要救的，没想到却害死了的。这事不能怪你。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他死前那张笑脸。 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我觉得他本来是另有计划的，但是被我破坏了。可是他死之前那张脸，又非常的安逸。
3: 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为了一个目标，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0: 牺牲的战友叫赵秋实，他负责保护陈景天博士的安全。
1: 在火车上，我已经判断出他不是真的陈教授了。
0: 不必悲伤，其实我们每个人自从进入到这个战场的那天，就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0: 顾盼是柄双刃剑，既然我们选择了他，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1: 我明白。
0: 陈景天还是没有跟我们联系，就目前的情况看，他有可能选择再次消失。
1: 这样一来，再找到他就更难了。
0: 秋实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1: 太突然了，一切都来不及，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不过，根据龙志杰的审讯，我判断，这情报应该是跟经济有关。他提到了正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
0: 货币政策？
1: 是这样，1934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购银法案，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结果导致我们国内大量的白银外流。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
0: 可这些和申武先生的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1: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制定了针对我们金融市场的侵略方案。
0: 好，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还有一个疑点，但我目前不能确定是否和陈教授有关。
0: 说说看。
1: 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2: 请便。
0: 船只名单？
1: 对，那本书和船只名单应该都是陈教授。

0: 我猜测，那个船只名单或许有些名堂，否则也不会引起陈教授的关注。25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或许他想那天返程美国呢。那我看到的不应该是靠岸的船只名单，而是离港名单。嗯，都有哪些船只？
1: 我已经记录下来了，看不出有什么关联。这样，西明，你先回去，我让同志们查一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好。
2: 报告，进来。
3: 校长，昨天的电话清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
4: 有一个电话打到了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2: 查出是谁打的了吗？
4: 没有，不过是从您的电话里打出去的。
3: 那几艘轮船有消息了，大利号和奥利维亚号是客轮，固定往返。黑丸号啊，是日本红日株式会社的货轮，主要从上海进口茶叶丝绸回去贩卖。至于那艘合金号，很奇怪，一点线索都没有。查不到？嗯，确切的说，如果不是那份名单提供了名字。
2: 这艘船就算来过上海都没人知道，这不正常。
3: 是，按照惯例，轮船进出港需要提前35天申请，由港口统一安排停泊位置及装卸火工日。可距离25号只剩5天了，
0: 这艘船果然有问题。嗯，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9: 企业？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金先生，你好。你想问陈景天的事吧？我怀疑那个陈景天是假的。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受了伤的教授，
1: 怎么可能逃跑呢？还有件事情，我要请教先生。顾盼什么时候死？
0: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对我还有些用处。您要是不动手，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他会危及你吗？
1: 你有很多事情在瞒着我。你又有多少事在瞒着我呢？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报告校长，黄埔校长带回来了一名可疑人员，他现在正在审讯室里等您。
0: 我去看看。

0: 你想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1: 谭教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佳恩，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把话说明白了。我觉得你我应该算是朋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很亲密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会帮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坦诚，好吗？姐。
1: 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谭教官。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用现在就答复我。
1: 那我先回去了。
0: 等一下，小心点。

0: 这件事事关重大，不容有失。您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出过差错。放心，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去南非吧，享受生活。
1: 那我先走了。

0: 你找死啊！对不住，对不住，不是故意的。行了，别惹事。对不住。
1: 龙哥，您找我。
2: 有任务。
1: 什么任务？
2: 帮助顾盼找到万九。
1: 万九，什么人？他是黑龙堂背后真正的主人。黑龙堂？ 怎么？有疑问？
2: 没有。接近他做什么？
1: 黑龙堂有一套自己的航运体系，我要你拿到他的联络密码。
2: 知道了。
1: 姓名啊。 现在蜂巢内部有奸细，任何人都有可能泄密，所以这个消息要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2: 这是金先生的意思？
1: 当然。
2: 明白了，那我去着手了。

0: 龙哥让我们去接近万九，走吧。王金立，黑龙堂对外事务都是由他负责，经营水运、航运、赌场，以及地下黑市买卖。
1: 这什么人？
0: 万九，黑龙堂真正的主人。
1: 只有画像。
0: 见过他的人很少，只有大概描述。
1: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这么久，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王金立去找万九。

0: 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啊？有点不太合身呢。啊，没关系，先生，还有刚到的新款。
1: 顾小姐，我们店里新到了一些款式，您可以在这边挑选一下。这些都是新到的款式。
2: 这件还不错。
0: 版型看好了，我们还可以挑一下料子。这件料子不错，就它吧。好，您稍等。
1: 顾小姐，谢谢。
0: 顾小姐，慢走。
1: 顾小姐，顾小姐，
0: 怎么了？
3: 老板，这是顾小姐落下的。说好了，晚上派人送到百乐门。
1: 好。
0: 等等。
3: 黑龙堂。
0: 对。
3: 那是黑龙堂的标志。黑龙堂来码头做什么？这里可是红云帮的盘口。按照江湖规矩，他们不能擅闯别人的地盘。
0: 我在想，会不会跟何金浩有关？
3: 你是说，他们想打何金浩的主意？
0: 有这个可能。何金浩现在很神秘，到底是客轮还是货船，一概不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船上的东西一定很重要，所以高规格保密。如果是人，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是货物，有可能会是军火或是药品。这些都是黑龙堂感兴趣的原因。这样。
3: 我通知一下广州同志，让他们想办法查一查。
0: 好，
3: 顾盼最近怎么样？很好。我之前以为顾盼只是我们查清一切的催化剂，可现在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争取他加入我们？你想发展他？
0: 是。
3: 如果不是他帮忙，查到血蝇叛变，我们损失惨重啊。
0: 的确，我该好好谢谢他。
3: 你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目前还不成熟，等待时机。

先生，我们合作愉快。

帮助。

0: 这位是齐藤先生，这位是黑龙潭的堂主万九，九爷。
1: 你好，齐藤先生。
0: 你好。

0: 我们项羽先生一起成立东阳银行，双方股份可以商量。
1: 上海遍地是黄金，就看咱们怎么分这杯羹。齐藤先生，这事儿还要看您的诚意啊。
0: 好说。
1: 来，我先干为敬。
2: 心头去想，我要离开这里。可万九已经来了，
3: 他认识我。什么？他原来是巡捕房那名督察长，六年前已经死了。死了？
2: 他曾经是仆从给我的一个任务。
3: 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2: 不清楚。
3: 王金丽已经看到了你，今晚的行动不能终止。
4: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一辆车，很可疑。有人算准了，万九今晚会出现，人是冲他来的。我们分头找。
5: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
6: 走了，来来来，
7: 好，
6: 九爷，
7: 好，来，躺下去啊。
6: 这，
7: 你尝尝这个，你尝尝。
6: 来一杯，
7: 我敬你一个。

0: 队长，查到了。
1: 被害人身份，
0: 梁长水，35岁，华业外贸货运公司会计，6天前失踪。

0: 其后一直下落不明，
1: 验尸结果呢？
0: 尸身高度腐烂，无法确定其具体死亡日期。身上有多处骨折，双手被抚于后方，后脑中弹，是触觉式行刑。

0: 交给我了，没有问题。
1: 那就拜托华总了。
0: 好说好说。
2: 他有没有仇家或者欠债记录？
3: 没有，背景很干净。
2: 华业外贸表面上是家货运公司，实际上黑龙汤持有大量的暗股，背景怎么可能干净？
3: 照这么说，会计是他们自己人，黑龙汤杀他做什么？
2: 查这个梁长水的底，这也不是件普通的凶案。
3: 你要扮大老虎？
2: 敢在法租界杀人，不该办。把资料透露给报纸，不要让华总知道，不给任何人犯案的机会。
3: 是，
4: 您看看这个，
5: 死了一个会计。
4: 他是我们的人。几个月前，我把他安插到华业运输公司，前一段时间身份暴露，失去了联络。
5: 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4: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
5: 老规矩，做掉。
4: 恐怕这有些难度。他是法租界唯一一个华人督察长，跟法租界的几个大佬，还有法租界工统局的董事们，关系都不错，甚至红岩帮关系也不错。
6: 那这样的话，确实挺难办的。您有什么打算？
4: 英雄难过美人关，让顾盼去。

他是谁啊？他呀，新来的。听说原本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的男人都被军阀杀光了，自己也被军阀头子给糟蹋够了，扔出来的。

0: 你别紧张，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你叫什么？
1: 苏艺艺。
0: 我没问你艺名，真名叫什么？
1: 婉晴。

你没死，这不还活着？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0: 你都看见了，黑龙堂。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
1: 那我应该叫你苏莺莺、婉晴，还是顾盼？我先回去了。
0: 怎么又去做舞女了？
1: 讨生活。
0: 那之前呢？
1: 一样。
0: 今天晚上太晚了，先住这儿。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0: 喂，怎么样？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刚才问我以前为什么做舞女。
1: 我掩饰过去了。他暂时应该不会怀疑。
0: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从百乐门过来，大概20分钟，
1: 应该是离舞厅20公里左右的郊区，
0: 途中拐了4次弯，
1: 经过一座大桥，还有一处沙地。
0: 我听见轮胎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很响。
1: 好，我知道了。你继续跟他保持接触，尽快取得他的信任。

0: 你很紧张，雪，
1: 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晚上还要唱歌。
0: 不急，一会儿我送你。
1: 这是什么？
0: 送给你的，看看。

0: 好看吗？
1: 穿上才知道漂不漂亮。
0: 那我进去换吧。

0: 还是我去吧，他不认识我。来了，
1: 请问你找谁？

0: 喂，
1: 徐队长在吗？
2: 喂，查到了吗？
1: 我按你说的，拿了梁成水的照片回到他乡里。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可见他的身份是假的。
2: 我知道了，继续查，
1: 是，
2: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胆子很大。
0: 今天晚上就听我唱歌吧，我又有了一首新曲子。
3: 都安排好了吗？
4: 已经通知顾盼，务必让许志今晚出现在百乐门。
3: 嗯。陆公子的行程确认了吗？
4: 确认，今晚7点半，天字号包厢。顾盼汇报说，他并没有发现许志通敌的地方，相反，他觉得他人不错。
3: 天真。今天晚上具体行动，顾盼不知道，你让仲文去，事情结束，立刻带他回来，以免节外生枝。
4: 是。
5: 海上黄鹂苏英英，哼，走啊。

0: 果然是人如其名啊！这声音比小鸟唱的还好听，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大哥，欢迎您！
2: 询问他多少钱？
0: 小爷，我今晚就要听听这苏莺莺到底是怎么唱的。啊！哎呀，大哥！
3: 放手，
4: 公子！
3: 不然我弄死你！要命啊！英雄原是这个啊！不知道跟多少人睡了你！你再敢说！哎

进来。

0: 顾小姐，这是您落在服装店的手套。谢谢。
1: 九爷会回来陪您一起吃晚饭，您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0: 嗯，我能出去随便走走吗？
1: 当然可以，您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0: 我知道了。
1: 九爷在衣柜里给您准备了些新衣服，我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先出去了。
0: 辛苦了。

0: 107.2赫兹，101赫兹，98.8赫兹，
1: 约定发报时间3点左右，完毕。

0: 教室走进山野，收获到童年的一些乐趣。
1: 哎，美女，你的咖啡，谢谢。
0: 这位就是我们村里面醒过来的阿哥，在这边就业也挺开心的，同时就近可以照顾老人，一举两得。我们和平镇不只有陶金梁，还有神佛和徐旧行，那是子时万年松树来的奇观。常兴村还种了1000多亩红毛丹、石斛、益智等特色农产品。我们走农里融合的路子，把资源优势变成致富优势，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民风更淳朴，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4: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5: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 我一直来送到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

0: 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对送到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州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度》。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燕老师请，邹军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局。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4: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3: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

0: 鹈鹕，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留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捺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1: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0: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1: 图书
0: 这
1: 馆。
0: 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
1: 哦，最美图书馆，
0: 对，
2: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0: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1: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0: 好的。
3: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琦好。
0: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
3: 啊，志
0: 海源
3: 宪
0: 老
3: 老
0: 师，
3: 师，
0: 这
3: 你
0: 是
3: 好，
0: 我
3: 你好，
0: 们
3: 老
0: 管理
3: 师。
0: 局教学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3: 好，
0: 好，请。
2: 哇，这好高啊，
1: 真的又高又大的，还很漂亮。
4: 是的。
1: 刚才，邹局在路上跟我和志宪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2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4: 是。
1: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
4: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1: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着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4: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1: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4: 对，
1: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4: 对，我们去看看。
1: 哇，字儿写得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5: 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您呢？
6: 我来自圭亚那。
1: 圭亚那，你呢？
7: 印度尼西亚。
1: 印度尼西亚。
6: 我来自泰国。
1: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5: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了。
1: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儿。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大字儿和春字儿。
5: 大字儿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1: 打拼，
5: 然后，欢迎你们打卡，
1: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1: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行，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2: 他也说了个打，不打扰了。
1: 谢谢大家，
0: 好，再见。
1: 觉得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4: 有很多，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比如说竹竿舞，还有犁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头老师。
1: 大头老师，
2: 哦，大头，
0: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 然后后面有留下来

0: 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1: 一个使者的文化使者。
2: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3: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2: 对，这里就是大头老师了。
3: 早上好，
4: 老师你好。
3: 哎呀，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4: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3: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4: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3: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让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1: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2: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3: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嘛。
2: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4: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2: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了。
4: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5: 没问题。
4: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6: 我是北体的。
4: 你是北体的，你呢？
7: 我是北邮的。
4: 你是北邮的。
7: 对。
4: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7: 是的，是的，是的。
4: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7: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4: 同学，你是哪一学校的？你是传媒院 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6: 是的，
4: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6: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4: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8: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4: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6: 对，
4: 所以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7: 好，谢谢
6: 老师，拜拜。
4: 拜拜拜。
1: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2: 不现实的。
1: 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啊，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好，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4: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9: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10: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

0: 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啊，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我会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1: 时间刚好。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2: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3: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2: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3: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4: 这门课上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1: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 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ian.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4: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0: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住在园区啊，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5: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6: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4: 好的，真是太棒了。
2: 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7: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2: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长久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7: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智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8: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政

0: 级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1: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2: 省里的455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啊实验区的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离岸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源，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455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先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455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455期间呢，他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志燮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周局。那志燮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3: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和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驻。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4: 留学国外。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移动日结束之后呢，本德维斯伯格和迈克尔霍利克两位分别来自奥地利跟南非的球员共同以-13的成绩并列领跑，但是呢还有多达17位的球员，他们的杆差在5杆差距之内，因此决赛轮必将是一轮精彩纷呈的龙争虎斗。那另外德国选手托马斯罗森穆勒也是在移动日打出了一个65杆，一下子从晋级线的边缘跃升到了并列的第4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决赛轮的战况，这是比赛已经出发了有大概1/4的进程。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南非的杜普莱西斯，现在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霍利克跟本德维斯伯格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2位。刚才是南非球员贾维斯的公国领一杆，落点稍微距离旗杆远了一点，好在这是一个双层国领他还是打到了第2层之上。好，来看中国球员吴阿顺，这是在9号洞一次长距离的小鸟推，漂亮，这只 birdie 进洞。吴阿顺也是参赛的3位中国球员当中唯一获得晋级的选手，这是他今天抓到的第3只小鸟，而成绩呢也一下子来到了并列第5的位置。英格兰球员马克彭奇在3的第8洞，186码的3杆洞，好球非常稳的停在了旗杆的左侧。彭奇也是之前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有1.5个月的时间远离了赛场。这边回到7号洞国领，看贾维斯的长距离推杆，目前他也是-10的成绩，跟吴阿顺一样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现在排在单独第4位的是来自墨西哥的球员奥戴兹杜普莱西斯，在6号洞走一个右线的小鸟推，稍微差了一点点很可惜。本周的比赛，南非军团整体发挥。

非常的稳健，有好几位球员一直是占据了领先榜前列的位置。英格兰球员心眼的这个挥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停在了洞杯口。好，再回到八号洞的果岭看马克彭奇，小鸟推有了一点点的左线，成绩来到了负八，这是他在这轮抓到的第一只小鸟。帕三的八号洞，来看西米尔的开球。本场比赛也是在好几个三杆洞啊，都设置有一杆进洞大奖。赞助商也是把不同品类的汽车啊，包括了燃油车跟新能源车啊，放在了不同的球洞。好，还是在八号洞看贾维斯的这一杆。好球，非常激进的一杆啊！今天是插了一个右前旗，球停在了旗杆的右前方的位置，再稍微偏出一点啊，将会掉到果岭右侧的这两条沙坑带当中。来看霍利克，六号洞推 birdie， 好球，又是推进。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位39岁的球员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还没有收获过任何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在昨天的第三轮是打出了一个69杆的成绩。杜普莱西斯这一杆稍微的短了一点点。好，彭奇这边九号洞果岭上，从果岭右侧走右线的长推，但是在东北口呢掉线了。再次回到七号洞的果岭看杜普莱西斯，瞄着左线，但是这个线啊抓得过多了一点。再回到十号洞看智利球员华金涅曼，目前是负七的成绩。好球，没问题，顺利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负八。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花哨啊，喜忧参半，三只小鸟，但是呢也有三个 bogey 进账。杜普莱西斯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他们所在的组呢是倒数第二组。那比赛的球场，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这个球场的位置呢在慕尼黑大概20分钟车程的位置啊。因为在这个机场的航路上，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巨大的噪音传过来，但是交通还是非常的便利。这边霍利克公国岭的这一杆，那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除了2012年和2014年以外，历届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都是在这座球场举办，这里也是被称作是 BMW 国际公开赛之家。那也是因为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啊恰好就是在慕尼黑，整个球场的占地达到了350英亩，约合150公顷。球场呢有三个九洞组成，总共27洞，比赛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啊选取当中的18洞。整个球场的长度在7000码以上，对于选手们来说啊，尤其是力量的选手啊会稍微有利一点。这边墨西哥球员奥尔蒂兹七号洞稍微偏右了一点。回到八号洞看杜普莱西斯，目前的领先榜上已经是出现了三人并列领先，威斯伯格也来到了并列榜首的位置。七号洞霍利克，看看谁先能够冲出并列的榜首，成为单独领先。好球，推进，来到了单独领先，只是目前只有一杆的优势啊。好，来看西尼尔在九号洞第三杆公国岭，557码的五杆洞。

小球的落点其实不错，但是往回稍微拉了一些。十八洞这边，马特乔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一次老鹰推的机会。收官洞同样也是一个五杆洞，也是相对容易拿分的一洞。西尼尔九号洞果岭上推 birdie， 稍微差了一点点。好，这边霍利克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整个球场呢是坐落在一片平坦的地形之上，但是球道依旧还是设计的比较的狭窄，而且长草也很茂密，因此除了距离远、距离长之外啊，对于精准度也是有一定的要求。整个球场呢遍布着90个沙坑，还有一些小溪跟池塘等水障碍。威斯伯格的八号洞开球，稍微短了一些。这边来看奥迪兹，这杆只是勉强的上了果岭。目前来看赢面最大的还是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先来看一下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吴阿顺在九号洞推进的这只小鸟。目前他依旧处在前十名当中。六号洞，威斯伯格的一个近距离小鸟推，得益于精准的铁杆攻果岭，制造了一个几乎是死鸟的机会。五号洞，杜普莱西斯尽管开球偏到了左侧，但是攻果岭离杆还是稳稳停在了旗杆边。迈克尔·霍利克在六号洞走一点点的右线，小球是贴着洞杯的右沿掉进洞杯当中。紧接着在七号洞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吴阿顺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他在今天出发之后呢，虽然在三号洞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紧接着是在第四跟第五洞连续的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成功的弥补了损失。八号洞霍利克上演了小鸟球的帽子戏法，连续的三洞六七八都抓到了小鸟。西尼尔这边十号洞攻果岭，这一杆打得有点远啊，直接冲出了果岭。九号洞杜普莱西斯第三杆放到旗杆的右前方，这种依旧还是有机会来抓鸟。他的排名暂时是掉到了单独的第三位，但是也只落后两杆，依旧还是有机会。十号洞贾维斯攻果岭的一杆，这杆也是打大了啊，直接打穿果岭。再回到十号洞果岭的后方，看贾维斯的回切，正好插在一个下坡的斜面，这个旗杆位啊，这球也是顺着这个坡度滚出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九号洞这边杜普莱西斯推 birdie， 有一点点的侧下，好球没问题，排名回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还差一杆，非常干净的前九记分卡，三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领先组这边奥迪兹开球掉进了沙坑，557码的五杆洞啊，距离比较的长，他的这杆啊只能选择先过渡一下。

0: 霍利克同样的开球掉进沙坑。小球直接撞到了树啊，掉到了树下。那么他接下来第三杆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攻果岭啊，只能还是选择过渡一杆。不过从刚才他击球的那个位置那个视角看，维斯伯格的球是应该停在了沙坑前沿的正好在边角的长草那个位置会更难处理。戴维斯这边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要吞下 bogey。今天是两鸟三 bogey。维斯伯格第三杆，之前的一杆也是一个过渡，156码到旗杆打到果岭后方。今天是一个左后的旗杆位。好，回到霍利克这边，打一个低飞，绕开前方的大树，先过渡到球道中央。那么这洞啊，九号洞原本是一个相对容易拿分的五杆洞，他只能在这洞争取来救回一个帕。回到十号洞，希尼尔保帕推，这推不应该啊，一个近在咫尺的距离直接推到了右侧，回推之后也将吞下 bogey。奥迪兹九号洞第三打攻果岭，这杆直接打穿了，今天不是很在状态。好，马克彭奇这边十一洞也是一个五杆洞。今天旗位插在前方，正好是被水障碍保护着，选择打旗杆的后方。霍利克第四杆，这个距离想要救回帕也是有一点点的尴尬，稍后看能不能够推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职业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其服务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举办。那么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德国的国家公开赛。那么德国的地理位置呢，是在欧洲的中部，国土面积大概在35.7万平方公里，其中南北呢长876公里，东西宽是640公里，从北部的北海跟波罗的海啊，一直延伸到了南部的阿尔卑斯山。整个气候来说呢，比较的温和，四季分明。那人口呢是8322万，是欧盟国家当中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德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片土地呢是曾经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分裂跟统一，因此每段历史啊都在这个国家的城市跟建筑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柏林墙的遗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一个见证，而如今的这个柏林墙的东边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露天的涂鸦艺术墙，而科隆大教堂呢是世界

第三高的哥特式教堂，建造历时632年。而在二战期间呢，它也是非常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那德国的城堡呢，同样的闻名于世。新天鹅堡呢，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建造的一个梦幻之作，也是旅游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之间，是迪士尼城堡的一个灵感来源。那德国也是有着几条著名的观光路线啊，包括以天鹅堡为核心的罗曼蒂克大道，沿途有77座中世纪的城堡的古堡大道，以及以格林童话为背景的童话大道。那德国的自然风光同样也是非常的多样，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非常适合冬季滑雪跟夏季徒步，黑森林呢是格林童话的一个灵感的源泉。那德国的交通也是十分便利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啊，是很少见的铁路总里程达到了44700公里，而航班呢也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著名的机场。这些国际航运的枢纽啊，就包括了像法兰克福机场，也包括了慕尼黑机场。那德国的无论是建筑啊、美术、音乐、哲学跟电影，也是对当今世界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十一栋是曼威尔埃尔维拉。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也是有好几队的兄弟球手，像曼威尔埃尔维拉跟纳齐欧埃尔维拉，另外还有灰衣高兄弟俩，而且哥俩的成绩还都不错。好，十号洞这边霍利克公国领了一杆，还剩210码到旗杆，旗杆插在另一头。十号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现在是处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顺目前是依旧排在并列第六的位置，12洞过后还是-10的成绩。刚才维斯伯格这杆on的非常的漂亮。10号洞霍利克这边是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小邱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力量控制还不错，停在旗杆附近。维斯伯格推 birdie， 差一点点啊，非常的可惜。

今天前九是负三的成绩，奥迪斯的宝帕推没问题。啊，彭奇龚国岭掉进了沙坑，这杆有点大，目前手握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不过都是在上一个赛季，其中他的第一个冠军来自于去年三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当时在决赛轮是击败了中国球员肖博文。杜普莱西斯十一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五，再次抢到了单独领先。眼下是单轮四鸟零 bogey， 马彭奇的回推九帕，好球，非常漂亮的宝帕推，避免了成绩出现滑落。现在排在前五位的球员之间啊，依旧只有一杆的差距。帕三的十二洞，杜普莱西斯，这是一百五十二码的三杆洞。威斯伯格十一洞的第三杆，龚国岭，这杆大了一点。

本周的这个天气条件啊，比上一周的在意大利公开赛当时的情况比较好的太多了。意大利是地处欧洲基本上是最南端啊，加上整个现在这个夏天，欧洲是经历了一次比较严峻的酷暑天气啊，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都超过了40度。上场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相对来讲德国的这个气候要温和了很多。博里克十一洞的老鹰推送到旗杆附近，好球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来抓鸟。好，杜普莱西斯十二洞推 birdie， 走右线，但是感觉多了一点。威斯伯格十一洞，在洞杯附近掉线了。霍利克十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再次回到并列领先。跟杜普莱西斯在这栋都是抓到了小鸟，那相对来讲霍利克的比赛压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他是在最后一组，每一次都是要等到前面的杜普莱西斯先出成绩他能看到啊。而前方的球洞啊，每当有球迷的欢呼声传过来的时候啊，都会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啊，尽管他今年这个岁数是接近40岁，但是职业履历来讲呢，他还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人啊，一个大龄的新人。威斯伯格，好，十五洞这边华金涅曼很有把握的一次小鸟推，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5个 bogey 啊。上一场比赛也是啊，原本是54洞领先，但是最后一洞也是小鸟跟 bogey 一样多啊，导致又是痛失了冠军。霍利克这边推到旗杆附近，杜普莱西斯13洞攻果岭，这是434码的四杆洞，好球，同样也是双层啊，顺利打到了第二层上。再回到领先组这边，看威斯伯格推小鸟，感觉应该是擦了一点洞杯的右沿，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杜普莱西斯这边13洞的小鸟推右线，顺利推进。好，华金涅曼16洞推 birdie，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8杆。这边霍利克开球填到了球道的右侧，好在是避开了沙坑，还不错啊，弹跳之后也是顺利上到了果岭的第二层。当然13洞整体来讲呢，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得分的球洞。回到马克彭奇这边，在15洞挂了一下洞杯口，但是还是差了一点。杜普莱西斯14洞攻果岭，不到200码的距离，好球，又一次精准的铁杆按得非常漂亮，本人也是显得非常开心啊。相对来讲他的心理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尽管只领先一杆。霍利克这边13洞同样是顺利抓到了小鸟，又一次来到了并列领先，本轮是抓到了5

只小鸟目前有两个 bogey 出现。这样的话，他们跟排在第三名之后的选手啊，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从理论上来看呢，威斯伯格还有

0: 嗯，好球。啊，这一洞就怕没问题啊，稳了。对于他来讲啊，身在倒数第一组，前方是领先的杜普莱西斯，每一杆都会想啊，这一洞是到底打得激进一些呢，还是先稳妥为主？十四洞，霍利克顺利的就到了帕，还是落后一杆。华金涅曼来到了十八洞，老鹰推，好球啊！收官的 Eagle 成绩来到了负十，他跟娃顺同组，娃顺目前也是负八，也是有一个从果岭边缘的一个距离不算太远的老鹰推。好，再来看一下本轮早间一些精彩的回放。现在吴阿顺也是在收官洞顺利的擒下了老鹰，单轮是一个负二的成绩完赛，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总成绩，非常的棒啊！最后的目前的排名是应该处在并列第七的位置，那这个排名能让吴阿顺的迪拜竞赛积分啊，大幅度的跃升30位。今天主要是在第十一洞啊，非常不幸吞下了一个 double， 好在最后一洞啊，非常关键的收官洞拿到老鹰，完成一次完美的反弹。这是刚才十三洞获了一个公国岭的一杆。好，十五洞公国岭。稍微偏了一些，维斯伯格十五洞的第二打，嗯，好球，这一杆也是很冒险啊，直接打前方，今天一个前旗正好砸在果岭环上啊，弹跳到旗杆附近之后，如果顺利推进啊，还是有机会来争冠。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进行。那慕尼黑呢，是在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二战期间呢，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到了破坏，但是战后呢，也是在当地市民的努力之下，以极大的决心啊，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处的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是一座啊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市中心啊是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最主要的广场。广场的周围环绕着新老市政厅和圣母教堂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新的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式的哥特复兴式的建筑，它的这个钟楼每天会在11点、12点跟17点的时候啊上演精彩的木偶报时表演。那整个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最庞大最华丽的

宫殿之一，这里是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内部呢有超过130个房间，也陈列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那慕尼黑还是一座艺术跟科技之城，其中的老绘画陈列馆是收藏了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啊，欧洲那些知名画家的杰作，是世界六大美术馆之一。而每年呢，这里有着吸引无数汽车爱好者必到的地方，就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这里有着宝马的汽车博物馆，涵盖了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发展历程。而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在欧洲的这个芯片设计中心，也是体现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啊，深植传统，也是同样同时拥抱未来的这个气质。那我们另外提到慕尼黑呢，可能还会比较熟知的有它的慕尼黑啤酒节。这个啤酒节呢，历史非常的久远啊，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啊，展开为期2周的这个庆祝活动。那除了啤酒之外呢，就是当地的烤猪肘、香肠以及各种特色的面包啊，也是搭配啤酒的传统美食。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马鹏区这组也是完成了比赛。对于这位因伤缺阵了1个半月之久的英格兰名将来说啊，今天这个成绩还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劳力士系列赛、苏格兰公开赛跟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来讲呢，他的状态的恢复啊，也是一个好消息。这边霍利克来到了16洞，从国领离杆稍微偏了一点。对于他来说，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洞啊，落后2杆，形势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起来。当然悬念眼下来看呢，还将会留到最后一刻。16洞，威斯伯格推 birdie， 因为之后啊，收官的18洞是一个比较容易拿分的洞。好，杜普莱西斯，哎呦，他在17洞也是出现了状况，这个3杆洞第一杆没打上，打到右侧沙坑，第二杆又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出来，还是没上国岭。这样看的话，眼下局面有点点微妙啊。16洞霍利克的宝帕推，他也没有推进。这样杜普莱西斯如果是在17洞吞下 bogey 的话，两人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杆差。莱西斯第3杆放到旗杆附近之后的 bogey 啊，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是差2杆。bogey 的推杆必须要推进，没问题，还是手握2杆的领先。现在比赛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啊，应该逃不出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这两位南非老乡之间啊。威斯伯格的赢面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好球，霍利克17洞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公国领一杆，停在旗杆前方。这边墨西哥的奥迪兹打进沙坑，这一切感觉短了一点。威斯伯格长距离上坡推，推到旗杆附近，最终能够救回一个帕。对于他来讲啊，是排在单独第三跟并列的第三啊，还是会关系到奖金的这个数量。奥迪兹的宝帕推偏出了，对于他来说也是同样啊，单独第四跟并列第四啊，还是事关奖金。那么吴阿顺现在还是

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莱西斯十八洞开球掉进了球道右侧的沙坑。这应该是选择稳妥啊，不要盲目的尝试攻果岭，毕竟对他来讲形势目前对他是有利的，哪怕三杆上啊能够推一只 birdie 也将有极大的机会啊提前锁定胜局。十七洞霍利克推 birdie， 好球推进。现在只落后一杆，还剩下最后一个洞。莱西斯的第三打，不到一百码到旗杆。这个位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他推击线路的前方正好是一个凹地，如果是两黑宝帕的话，霍利克在这洞要是抓到小鸟，两人会打延长赛。但两人今天的这个状态应该都还不错啊，打延长赛这个结果不好说。好的，十八洞果岭杜普莱西斯，看看能不能推进。推进的话，这个赢面就大了。差一点点，很可惜啊！最后十八洞这个容易拿分的洞只是一个帕，尽管目前还是一杆领先。看看之后会不会有延长赛？单轮六十六杆的成绩。好的，领先组这边也来到了最后一洞，维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些。对于他来讲现在也是稳妥为主啊，反正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力保一个单独的第三位。霍利克开球偏到左侧，这是选择直攻了，拼了。好球，接着继续滚动。停在旗杆这一侧相对平坦的位置啊，这显然是也不想打延长赛了啊，力争推一个老鹰来把战斗提前终结。这个风格非常的激进啊，他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球到左侧的长草。稳妥的打法是先选择过渡一杆，毕竟果岭的左前是沙坑的保护，而且今天的左后的旗杆位啊距离长草的这个边缘也不是很远，之前非常冒险的一杆也收获到了奇效啊！刚才最终这个落点的位置啊，至少能够确保一个两推的小鸟啊，起码保证了有延长赛可打。领先组向着果岭前方啊前进，周围的球迷也是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欣赏到了最后一刻的这个悬念。李子今天确实手感不佳，之前也是打穿了果岭这个位置想要挥杆啊，正好贴在观众席上影响了上杆的角度。这边他先来推 birdie，推得很谨慎。十八洞也是一个帕来结束比赛，当然整体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今天单轮交出了一轮帕的七十二杆。然后这边霍利克选择了先来推啊，看来他对推进老鹰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还是要试一下。漂亮，好球！霍利克在最后一洞完成了绝杀，凭借着收官洞的这头老鹰，瞬间将成绩扩大到了低于标准杆十八杆。在比赛的

0: 最后时刻完成了逆转，一杆的优势反超了他的同胞杜普兰西斯。这位39岁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大龄新人啊，在决赛轮的最后关头完成了逆转。我们看到他本人此时此刻也是紧闭着双眼啊，似乎也是在抑制泪水的涌出。这边维斯伯格无惊无险地完成比赛，单独第3的位置。那么中国球员吴阿顺最终的排名是锁定在了并列第7。伯利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并且他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杜普兰西斯应该也就是刚刚交完积分卡，可能正朝着球场的方向往回走呢。18栋国岭周围所有的南非球员除了杜普兰西斯之外啊，都涌向来向布里克致以最最最最诚挚的祝贺。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是在整个赛季比较罕见的收官洞以老鹰的方式完成逆袭。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这是排在第5位的马克彭奇13栋的一次精彩的救帕。很难想象杜普兰西斯现在的心情如何啊，到手的冠军飞了。五加球排在第4位，中国球员吴阿顺这位老将也是在决赛轮展现出了极强的拼搏精神。19栋抓到了当天的第3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曼威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在11栋的这一次中远距离小鸟推。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来自霍利克在6号洞的这一次 birdie。在6、7、8洞连续的3个洞上演了小鸟的帽子戏法。今天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直攻旗杆啊，收获到了奇效。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华金列曼在18洞收官的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BMW 国际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再一次的恭喜南非球员迈克尔·霍利克。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不
4: 不不不不不！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50。
10: 哼。呸。
4: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

0: 人没机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伤口太厉害了，太严重了，先吃上药。感觉没温度啊，哇，四肢都冰凉的。啊，伤得很厉害啊，还不到这个血，太扯了。这个休克的症状先缓解下来。啊，心率很低哦，27次啊！啊，医生赶紧给他打点安娜加先。

0: 进门通常会有一些打架，可能迟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就进不了。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把这个休克的状况先缓解了下来，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1: 今天晚上是比较关键，我看能顺利度过今天晚上，可能机会就大一点了。
2: 这是一次发生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医院的急诊抢救。这是一群游走在生死之畔的医者，什么都在变，唯独对于动物生命的爱护始终如一。敬请收看《行者》。

0: 杭州多雨，兽医一天的工作总是伴随着潮湿的气味展开。张天佑接到大象馆打来的紧急电话，立刻赶到现场。
1: 刚才我们大象这里就在外边展区那里有一头七岁的小象，是一个小母象，被其他大象踩下这个木头，然后压到这个鼻子受伤了。
2: 伤口大吗？
1: 还好，在鼻尖前面一部分。
0: 相对于邱医生昨天的手术室抢救，张天佑今天就要面对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2: 叫什么名字啊？
1: Lina，
2: 七岁哈。
1: 七岁了。
2: 先抬高看嘛。
1: 慢慢的抬一下。
2: 哇，还挺深的哇。切割伤啊。是啊，对，前面切割伤，你看。要处理一下吧，那我们先准备药物。好，
3: 现在是个新鲜创，新鲜创的愈合能力是比较强的，前期呢就先抗菌消炎，把破放先打上去。
2: 大象对兽医是很敏感，每次给他打的针都能记得到。做兽医这样子啊，不像人医啊，人医叫他听话他就听话，那动物不是的。对，要冲得干净一些，冲冻干净就冲冻干净。拿个纱布块给我，那个。这很脏，你看，就怕到时愈合的时候疼嘛。哎呀，你听话好吗？那鼻子他不拿过来了，很难控制。像这种，对，我看刚才的那个伤口，伤衣物都基本上差不多清洗的差不多。好，我们打针吧。打针。
1: 来，
2: 丽娜
1: 多吃点。
2: 不行，
1: 喂你好啊，给你打针的。
4: 打都没打，
1: 你怎么这么配合呢？哎，空。
2: 我这针很小了。
5: 本来是敏感。
2: 好，还是要换人。那我离多远了？我们多走快，阿坤。动物其实很大程度上呢，都像小孩子一样，他只知道你给他的是疼痛。大象是很聪明的，哪些好跟不好，它分得很清楚。我刚才给它处理的伤口，所以它对我的一个认识肯定是不如饲养员给它吃东西好一些。
0: 由于人与动物无法沟通，动物。

0: 不配合的情况经常发生。几乎就在同时，对疑似怀孕的黄星星尤尼斯进行 B 超检查的邱仁安正在遭遇同样的窘况。
1: 他可能对那个 B 超的探头不太熟悉，看到的话有点紧张。
2: 肚子啊，摸一下，
1: 啊，一点点，过来过来，看嘛，过来这里，尤尼斯。可能有些时候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因为他在他的印象当中，我们兽医的话可能就是坏人。饲养员因为每天都会给他喂东西，东西给他玩的东西，他觉得饲养员对他才是真爱，兽医不是，兽医都是坏人。
0: 是做动物的朋友，还是他们眼中的坏人，是张天佑和邱仁安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烦恼。但为了达到治疗目的，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3: 我让台湾风主管来操作，因为他对这大象更加熟悉一些。像我们这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角色转换。在平时的时候，饲养一定要懂得兽医，特别是一些兽医的基础操作，我们都会培训。
0: 张天佑在治疗大象时的遭际，邱仁安深以为然。曾经给猩猩 Coco 治疗，让他成了 Coco 的仇人。
1: 其实我也不想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因为毕竟你对他付出了，然后他不认同你的时候心里面不好受，然后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也会拿点东西给他喂，去跟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来的。
4: 都治疗中的，你先介绍一下吧，你这周的那个主要病例啊，现在跛行还严重吗？
0: 张学礼从事动物医学工作27年，动物治疗经验极为丰富的他，每周都会主持召开一次这样的病理研讨会。
4: 我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那对我们兽医来说，就是以病、疾病的病例、动物的病例为导向。
5: 动物的很多病看起来是很轻的病，但是你治疗手段、你的用药是很难的。动物它不配合你，有时候反而你去给它强行的去做治疗的话，给动物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犹豫，拿不定到底处理还是不处理。
0: 兽医工作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不断衡量利弊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相信今天广州的市民已经感受到天气已经变凉了，那么在明后两天呢，天气还会逐步的下降，最低的气温将会再次下滑到10度以下。除了降温之外呢，广州的今明两天还可能会有小雨，后天起天气将会渐渐转晴，但是早晨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
2: 只有13度左右，天气突然降温，因为我们一些小的灵长类的话，或者一些处于亚健康一些动物的话，对它可能会有点影响。我们要尽早及时的投喂一些预防的药物，只要是预防为主，平时的话。
3: 动物疾病预防是邱仁安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由于人和动物语言不通，动物无法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能靠兽医的检查去发现。通过对园区动物的医疗巡检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2: 你看到我一进去了以后全部钻洞里面去了，看他那个保温那个设备开了没有，因为这种非洲动物的天气一变化它也很敏感的，这些动物也是只能靠平时的预防为主，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生病了或者不舒服，它可能躲在洞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死在里面了，是吧？所以要一定要检查它这个日常的管理都要看一看。Hey boy， 冷不冷啊？今天是不是感觉一夜入冬啊？我拿点那个预防药给它喂一下。
4: 哪个？
2: 就是小的黑猩猩。
4: 要多少？
2: 还是抽口喂那个喂半包，其他的喂一包，一天两次。

0: 降温
1: 吗？啊，对，晚上温度有多少？有没有记录啊？
2: 邱仁安在巡检熊猫乐园，看着熊猫三胞胎的照片时，满满的都是回忆。
1: 这个照片是不是很有点像在打招呼一样啊？手举起来像，这个也是我拍的。三胞胎育幼过程当中是唯一的爱好，也就是对熊猫三胞胎成长过程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美好的记忆在这里面，陪他一起长大。
3: 你那时候关禁闭关多久啊？
1: 完了一个多月嘛，7月29号到9月5号嘛，不许回家，不许去参与其他岗位的一些工作，而不能接触其他动物，目的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熊猫的三胞胎的健康的成长。黑色这个肩膀这个肩带的宽度不一样，有时候它的那个脸部的表情还有那个眼圈可能会不一样。是你爸爸，我看像不像？其实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有些时候不太好权衡。像熊猫三胞胎育幼的时候，我养了一个多月，我们后来才回家。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提起来的话，她说我生小孩的时候你才陪我一个星期，然后三胞胎的时候你陪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小孩说，他那时候也是5岁吧6岁吧。直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也觉得真的有点，就是在小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无形的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到他，可能陪他的时间少了，会觉得有点挺愧疚的。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llkomme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准备，我们开始一手拍 X 光，阿秋进到 CT 室去，跟 X 光室去保定监护好麻醉，弹性盐进去，观察好心跳呼吸，准备运那个食蚁兽。来，动物到了，动物到了。
1: 一只食蚁兽腿部疑似受伤，导致运动量大幅减少，精神萎靡。在数次检查无果之后，张天佑决定给食蚁兽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来排查病因。他必须带领兽医们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从麻醉到拍 CT、X 光、验血、治疗的全部过程。
0: 麻醉呼吸机打开，氧气含量达到3，调高。
1: 对于动物进行任何麻醉治疗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张天佑必须严格把控麻醉程度和时长，监控动物的心跳速率，将风险降到最低。
0: 把这个监护仪刘甜甜赶紧给它监护上，现在进入麻醉期几分钟？
2: 9分钟。
0: 36.4正常，因为他走路有点异常，主要怕这个髂关节的位置，看一下这个髋关节这两个位置有没有问题。两个片子哈，速度快一点。啊，我没有看这里就看过了，再倒过来，倒过那个片了。我要看一下那个骨头那里。赵家勇，这一个股骨头裂缝跟这个裂缝对称吗？它是对称的，说明是正常的嘛。好。X 光完成，赶紧把它转移到 CT 室。你们全部扫描，扫完了没有？赶紧拍拍拍拍，赶紧拍。这个更清楚，韧带 X 光就很难拍了 ，CT 也不一定能拍出来。你在这里读片，雷医生哈，到这边读片，读好片之后，以后告诉给我们。我们现在拿过去那边先做一个内窥镜，照一下口腔，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整个都是，你看他吃那个食物浆是这么进去的啊。
1: 随后的血液、胃镜以及内科检查都显示食蚁兽身体状况一切正常。最终 CT 的检查结果找到了病因。
0: 韧带，看一下韧带是哪里切出来？
3: 就是这个是正常的那个那一只，你看它的韧带是连接的。
0: 这个显韧带
3: 这个点
0: 退化掉了还是断裂了？
3: 觉得它是应该是脱掉了。
0: 那还是按照赵医生，还是按照你那个左关节韧带。

0: 受损来处理吧，胃点云南白药是可以使用的，用点活血化瘀的，以后看看下次有时间按照疗程拿过来这里，就做理疗呗。好，那我们等待输血，麻醉时间一个钟是吧？刚好一个钟是吧？好，撤，等它自然输血，等它自然输血。
1: 紧张而有序的食欲受全身体检结束。
2: 张天佑紧绷的神经得以短暂的放松。对于这样的工作状态，他早就习以为常。哎，今天也算顺利。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工作状态，不管是兽医，其实人医都是，只要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工作，生命是需要你分分钟去付出的，你不用心去付出，这个生命它可能就不在了。
1: 结束上午的食欲受体检，在连续15天连轴转的工作后，张天佑迎来了一个小假期。他立刻赶往广州长途汽车站，4个小时后他就将回到老家阳春，见到妻子和儿子了。
2: 我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我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我从毕业之后我就来到这里，2001年6月20号结婚的。 8月28号就分开了，就2个月时间在一起在这里，持续到现在。我小孩是04年出生的，在1岁到2岁之间，他还分不清什么是爸爸的时候，还挺好玩。到了3岁到6岁之间，其中有一次我太太问他，这个人是谁？
3: 他不知道这个是爸爸，以后睡觉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叫你在一张床上睡，他会赶你跑。
1: 回到位于广东阳春的家时，已是下午4点。张天佑和妻子便立即去往超市购买食材，准备下厨给即将放学回家的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3: 我只有回家才做饭，回家做饭也是一种享受。你做的饭看着他们喜欢吃，你也觉得很满意的。 现在跟我一样高了吧？是吧？跟我一样高了哈。哇，一个汤，食材一汤是吧？好，吃吧。爸爸回来开不开心啊？开心啊。他不怕爸爸批评你啊？不怕。经常打电话给你，那是叫批评还是叫教你啊？
2: 两者都有是吧？因为现在是初二，刚好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可这段时间他总是比较调皮，我就要求他每天给我打3个电话，早上、中午、晚上，要打1个电话，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4: 张天佑用通电话的方式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而邱仁安同样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所以今天爸爸有时间送你去学学武术啊。
2: 姐姐一起去学学武术，一会儿你要把你的看家本领给练出来哦。啊，哪里有什么看家本领？没有看家本领，你学了那么多，学到哪里去了？
5: 如今和谐的父子关系来之不易，这是在一场极为严重的家庭事件后，邱仁安做出巨大转变后的结果。珠海还没开园的时候，我们去珠海支援他的时候也是，我连续去2个月，我小孩回来，他好像。 跟我挺陌生的，然后我小孩在家里面写了一封信，离家出走信。小学1年级哦，写了离家出走信，然后说：“哎，爸爸妈妈，我要去哪里了？我去想一想，我……”他说什么？他说我会回来的。

0: 哎，三个小狗，哎呦，遛狗了，小心小心。
1: 人家说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但是真的是少了，可能影响到这个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吧，可能会有点影响。然后后来的话，现在我们也

0: 量有时间去多陪一陪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吧。
1: 山中，山中不就是过那个隧道那里一上去就到了吗？是吧？他上了这个新的学校，今天是我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之前呢，我就是在前年的9月1号专门回来送他去上过一次课，因为是开学嘛，就这有两次的经历。这次是第一次晚上送他。
2: 我在这里工作了18年，说到我太太还是要感谢她，两地分居这么长时间，她是一个人带大的这个孩子。后来她送我一句话，要有前程可奔赴，还要有生活可回头，是吧？
3: 因为以前我儿子他身体不好嘛，老是发烧，作为母亲啊，肯定很心痛的嘛哈。那我肯定希望有人来搭把手嘛，所以想到这个，我就很容易掉眼泪喽。
2: 我说我是一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人，没有给家庭任何照顾，只是自己在工作在工作。因为既然你喜欢了这一行，为这个野生动物做这工作，我也更全心全意的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勇往直前的往前走，毕竟动物来到我们这边不容易，也非常珍贵。然后要改工作上要更加努力，生活上也要更加努力。赶紧过年了，看不看发多一个月工资，买不车了，是不是？我说就是因为没买车，我去坐车挺不方便的，所以少回去看你啊。我说那就挣点钱，挣点这工资，买部车吧，哈，买部车，
4: 这可以，嗯，
2: 这可以，领导批准。
5: 清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又迎来新的一天，休假归来的张天佑精神抖擞，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邱仁安依旧在园区里来回奔波，工作上两人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生活上他们都在努力做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没有谁的努力是会被辜负的，时间的长河也注定会化解矛盾和伤痛。为了这份为之奉献青春和热情的事业，为了这个情感相通的家庭，他们正在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5: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6: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5: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7: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5: 我们到了。
7: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井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4: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8: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4: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6: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9: 海底小纵队，你们。

0: 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1: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2: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1: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3: 注意了，有一只胡狼在附近。
0: 哦，大家快点进洞！
4: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
5: 哇，
2: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1: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6: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1: 你就是个小骗子。
6: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4: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胡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6: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胡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1: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2: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
0: 啊，没有胡狼吗？
2: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7: 食物！
2: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0: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8: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0: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1: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2: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4: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0: 不过胡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4: 不好，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0: 因为胡猛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4: 哇，真酷！
0: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4: 非常需要。
2: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6: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呀！
3: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1: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3: 好吧，你赢了。
8: 耶！大家赶走了。
0: 是警报，大家快跑！
1: 是什么？胡狼吗？
8: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6: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4: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3: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1: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2: 最好让所有的狐猛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1: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2: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9: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1: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12: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10: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9: 知道了，兔兔兔，

0: 精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 没问题，队长。
2: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3: 收到，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1: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3: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
1: 你看。

0: 去往飞鱼艇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我的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啊，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我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蟒。你根本就不是狐蟒，但也可以用来猜猜我的牙缝。是，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1: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啊，终于扑灭了。那些狐蟒怎么样了？
2: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3: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4: 啊，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5: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2: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0: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
7: 哦，我要去仔细观察狐蟒的行动了。哇，好像湖区，
8: 我们一起看看。
9: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大西西报告，卷尾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5: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6: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5: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7: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6: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7: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6: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5: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8: 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5: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7: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6: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9: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10: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11: 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5: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11: 谢谢你。
10: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7: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6: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7: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12: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13: 快游啊
14: 快游啊，
13: 快游啊
14: 快游啊
13: 快游
12: 啊快游啊快游啊。
7: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我的粉色贝壳呢？
6: 我可没拿你的。
7: 是吗？那是谁拿了？
6: 我没有。
10: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9: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5: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5: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喀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6: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17: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8: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噶尼喀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4: 那就这样，喜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噶尼喀湖。
16: 坦噶尼喀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18: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11: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6: 谢谢你，
5: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6: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9: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5: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8: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6: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6: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7: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5: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6: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3: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5: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6: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6: 又让他跑。

0: 好了，
1: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0: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2: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3: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1: 来吧，我这有吃的。
0: 谢谢了。
3: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4: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3: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4: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1: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4: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1: 鸟也要晒日光浴？
5: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4: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3: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1: 这么确定吗？
3: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1: 啊，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3: 看呐，好多贝壳。
4: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3: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刺雕做的贝壳堆呢。
4: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1: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
5: 他们都是雌雕呀。
3: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6: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1: 但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5: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干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3: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5: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
1: 快点跟上它。
3: 原来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5: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3: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5: 坦嘎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3: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7: 我没拿贝壳。
1: 可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7: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5: 他说的是实话。
7: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3: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1: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3: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8: 为什么？
3: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9: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3: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5: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1: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3: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1: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3: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10: 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1: 不用客气。
3: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10: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9: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10: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5: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
1: 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

0: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1: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2: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3: 我才不是那样的，才是最好的。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雌雕。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5: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6: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7: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8: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6: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8: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6: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7: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6: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8: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6: 谢谢你，挂机。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8: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6: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7: 没问题，妈妈。
6: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8: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6: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7: 再见，妈妈。
8: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7: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8: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9: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的。
8: 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7: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8: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7: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8: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0: 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1: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0: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吕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0: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1: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0: 呱唧，你还好吗？我没法包扎，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1: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呱唧，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2: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3: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4: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5: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叶鹰。
0: 它是一只若叶鹰，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5: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叶鹰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6: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1: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5: 据我所知，若叶鹰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2: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叶鹰的情况。
3: 遵命，队长。
1: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叶鹰的安全。嘿，跟我来。
0: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1: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0: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1: 这臭鼬。
7: 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1: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0: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叶鹰。
7: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1: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0: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1: 喷臭液，快跑啊！
0: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呱唧，需要医生的帮忙吗？
1: 我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0: 呱唧，
1: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叶鹰离开。
0: 走不了了。
8: 我们是眼镜蛇，
9: 非常可怕的。
0: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啊，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1: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0: 我们该怎么办？
1: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0: 什么路？
1: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5: 呱唧，若叶鹰现在怎么样了？
3: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5: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0: 我也是这么说的。
5: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6: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1: 那是什么？
6: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1: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10: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0: 没碰到他。
1: 这也是假装的吗？
2: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3: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4: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0: 我是装的。
5: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0: 谢谢你帮忙，舅舅。
5: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2: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0: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2: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1: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6: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7: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1: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0: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6: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1: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0: 蝙蝠怎么样了？
6: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0: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6: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7: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0: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1: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6: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7: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8: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1: 这可说来话长。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西西报告，索诺拉沙漠生物。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

0: 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顾盼，什么目的？
1: 不清楚。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很顺利。绿巨今天夜里到港。
0: 我已经派人查看了地形，
1: 最多15分钟，我就能控制这艘船。
0: 很好。
1: 顾盼怎么处置？
0: 杀了他。

0: 来接头的是什么人？
1: 不清楚。有重要的物资运到上海，都是跟这人接触。一般都运送什么物资？
0: 鸦片、古董、珠宝，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以为普通叫我来干什么？忧国忧民啊！这阴沟里的买卖总得有人处理，这当中还有政府上层的关系。
1: 造谣！
0: 你还想继续听吗？我什么都可以说。
2: 查到了，是白银。白银？而且数目非常巨大。
3: 不是都被中央银行给控制起来了吗？怎么会大量流通呢？现在黑龙堂紧盯着这批货，蜂巢也想下手。按照常理，这种规格的运输应该属于绝密。蜂巢知道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有他们的人。 可陈景天一个教授是怎么知道的？黑龙堂不过是。

0: 这些帮会又怎么会知道呢？是蒲从，万九，是他控制了傀儡而已。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蒲从要么是想私吞这批白银，要么就是想和风超联手，来个赤裸裸的抢劫。 至于陈景天的消息来源，我怀疑是和沈谷先生的情报有关。我终于明白龙志杰为何要发报机的频率和时间了。
1: 事关重大，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0: 老师，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
2: 怎么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他。
3: 我这就去安排。国民政府，青山特别行。万九在哪儿？万九在哪儿？万堂主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看见副堂主带了一大伙人。 去了聚德斋了，
4: 够了。人什么时候到？
5: 马上。

0: 喂。
1: 快，马上离开。
2: 是陷阱。
3: 别动，别动。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痕迹，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他们不会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障眼法。
1: 你在看什么？现在太阳在正中央，我们只要观察一段时间影子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这边，
2: 看紧点，别太靠近它，它很危险。

0: 有人跟踪我们，
1: 大概10分钟前我就注意到了，我还以为是风声。
0: 我去看看，你注意周围情况。

0: 你怎么回来了？倩妮呢？这下公平了。七点钟方向有狙击手，
1: 对方不只有两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是，他们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这不是个人战，是团队作战。
0: 已经暴露了，我去引开他们。

0: 你那颗子弹差点就打着我了，那你怎么没追过来？
1: 这要换别人，我早就追了。
2: 人都到齐了，你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你们的装备都在车上，全体都有，上车。
3: 是。

0: 九爷，
1: 进来。
0: 九爷，人和车都准备好了。
1: 知道了，下去吧。

0: 龙哥，最新电报。顾盼只是诱饵，你早就知道他和万九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2: 九爷，进来。准备去码头。
3: 是，九爷，顾盼怎么处置？
2: 做干净点，不要什么痛苦。
3: 明白。九爷，我们先走，老三在赌场召集人马，马上就到。
2: 好，走。

Yeah!

0: 快走，那车要炸了！一起走！够了，到此为止。
1: 你不能死。

0: 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
0: 能走吗？
2: 死不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那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2: 你是什么人？
0: 和你一样，死人。

0: 长官，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人和黑龙堂的人在新河路火拼。
1: 校长，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17的情报科。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是。你让开！那条船上有白银，不能落在蜂巢手里。
3: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黑龙堂的人，有一个有纹身，是黑龙堂的人。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1: 上车。为什么没走？不能走。因为谭中文。你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是吧？
0: 你可以恨我，但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1: 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
2: 还有你，上车。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报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3: 是。

0: 现在发报机有特殊频率，联系龙之介，发报机的信号不能断，否则会引起怀疑。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按照约定，现在还没有到联系的时间，这样我把他带下去，先稳住龙之介，你从公海海域走，幸亏到香港，将这批白银交给我们同志。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
2: 不，咱们去黑龙潭的老窝瞧瞧。

0: 队长，已经查到昨天晚上那具尸体的住处。走，看看去。
1: 坚持一下。哦。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蒲松控走了？我不明白，以你在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谭浩容易，蒲松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我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人。这6年来。 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是你，梁长水背后的势力。你很聪明，我很欣赏你的头脑。就用这种欣赏的方式，你应该庆幸我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死刑犯瞒过了陆司令，如果让他知道你还活着。 会怎么样呢？人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让你替我掌管黑龙堂，你有野心，你想出人头地。 既然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那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你搞错了，我什么也管不了。放开我！放开我！
1: 等等。
0: 你放心，只要进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是办法。
1: 放开我！放开我！

0: 顾盼呢？他有危险，快说！
1: 何必呢？你又保不了他，不想害他，就离他远点儿。
0: 你没资格！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吃不了亏。船上还顺利吧？
0: 很顺利，发报机我已经带下来了。
1: 那就好。冷志杰一定想不到，本该是去日本的船，却在去香港的路上。老师，顾盼有消息吗？
0: 昨天晚上他先离开了，云姐和他碰过面。龙志杰。

0: 没有怀疑你吗？还好，但也说不上信任。蜂巢的组织结构很复杂，里面也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从抓奸细这件事情上来看，金先生对龙之介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才不敢乱来。
1: 这个人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0: 他是现在。

0: 如果打算对这批白鹰动手，通过捕从会更容易些。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1: 有两个结论，从逻辑上是合理的。第一，仆从和蜂巢有了矛盾。第二，这批白银，仆从他自己想黑了。黑龙堂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
0: 应该错不了。
1: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设法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2: 你醒了？
3: 我睡了多久？
2: 一整天。

0: 不放心，以防万一。有什么话，你就问吧。船上的白银跟蜂巢有什么关系？
1: 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这批白银是送往美国。这件事波及多少人？这个我不知道。
0: 你跟普从这几年彻底沦为他的奴隶了。你说这话真难听。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花贵，去年我们在个燕老家抄到一枚鸽子弹，最后戴在了张花贵姨太太手上。
1: 你说这个时候白银突然冒出来，现在谁最棘手？
0: 普从的办公室有个保险箱，里面有黑匣子，你知道吗？
1: 你去过普从的办公室？黑匣现在在你手里。
0: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普从做到金石今日的位置，除了能给上头带来好处外，他还有一套巩固权力的办法。
1: 黑名单，不光这个，他还有各种证据把柄。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符，省管道那么大，他没受到半点威胁。还有，他发展蜂巢的下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就是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你把事情查清楚，也没地方伸冤。
0: 政府已经腐烂到根儿了。粥放这儿了，消炎药6小时吃一次。
1: 哎，我挨了这么大个人情，你就这么打发我？
0: 好好休息。嗯。

你到我办公室干什么？也不打个招呼。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我就过来了。一大堆钱，说没就没了，害死了一船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敏感，尤其是调查局那帮人，他们都在盯着这间办公室。船上的钱又不是一个人的，死的人又不是我们的人。 你怕什么？你胆子这么大，敢这么说话？你来干什么？彻查内奸。你认为有人泄密？我拟了份名单，有可疑的人，你把他勾出来。

0: 老弟啊，凡事要留点余地。这话怎么讲呢？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1: 什么人？
0: 原师从事主任王胜相。是他？这个人不简单呐，短短几年。 就从中校升到了少将，这次以特派员的身份过来，不差点什么东西出来，恐怕是不会轻易走的。
2: 人什么时候到？就这两天。主任，他开进去吗？
3: 不了，今天先回去。
2: 老板，茶钱。

青山情况如何？彻查内奸。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8: 哼，嘿。
2: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9: 文明习惯最实在。
7: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青山情况如何？彻查内奸，注意安全，减少发报机联系。 明白，两件事需要请示：一，谭仲文怀疑你我的关系；二，仆从是封朝的人。一如往常，告诉他，便是害了他。尽快换出黑匣子。
1: 的一个临时联络站，并沙龙志杰的同志会到这里汇报情况，我们一起挡一挡。跟着他们。

0: 情况怎么样？
1: 从码头离开，
2: 大海，
1: 而且对方已经逃走。
3: 你们离开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比如说像汽车引擎？
0: 没有，
1: 我们的车就在民房后面，没有开走。
3: 老师，桃儿陪司路上有消息吗？
4: 那边监视的同志说冷志杰没有回去过。
3: 他舍弃了落脚点，却没有回到公司，行踪就这么消失了。冷志杰离开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附近观察，人是跟踪你们来的。他发现了你们就能找到我。
0: 是我们暴露了。
5: 怎么样，还能走吗？

0: 我放我同道走，你们两个出去以后不要停留，马上离开上海。
1: 老师，你呢？
0: 快走！
1: 走，走。

0: 还有杨医生巧啊！
1: 不是，你刚才不是？对对对，刚才对。好，看你们这行人都爱爬窗户啊！
0: 嗨，特工嘛，哎，习惯了。
1: 你来我这干嘛来了？
0: 我。 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1: 溜达，哎，溜达。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瞧您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1: 你没事儿，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1: 姐，
0: 哎，甭送，甭送。

啊，何欣啊，何欣，走的还挺快。

0: 绝对不是杨千干的，他没这个胆量。
1: 会不会是跟别人合谋？
0: 你不是在医药室没发现其他人吗？
1: 没有，
0: 可能真是一种巧合吧。把黄素梅给我叫过来。
1: 是。

0: 喂，
1: 进展如何？
0: 请先生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是，您稍等。姓名，姓名，先生的电话。
2: 啊。喂，金先生。
3: 顾盼还活着。
1: 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
2: 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1: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3: 他是敌人。
2: 当然，有这个可能。
3: 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
1: 把他除掉。

0: 金明，先生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是吗？他还说了，陕西商会的会长陆大友近来有些不安分。
1: 龙哥，金先生跟你说什么，你没必要告诉我。
0: 可是我对先生跟你说了什么，非常感兴趣。
1: 这个，你得亲自去问先生。
0: 我会的。
1: 龙哥，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
0: 嗯。

0: 您是说，内奸刚刚来过您的办公室？
1: 嗯，而且就在咱们这批学员里，他是个新手，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却忘记了关窗户。上一次窃听器的事儿怎么样了？我很快就能找到他。
0: 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1: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查内奸吧。
0: 是。

0: 校长，
1: 杨主任，找我有事儿。
2: 校长，我想问一下您上次我跟您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
1: 你的研究费
2: 是，都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上面给没给批。
1: 申请报告已经报上去，应该很快就能批下来。
2: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你们都特别爱爬窗户是吧？哈哈，你看看您说的。
1: 你来我这儿干嘛呀？
0: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1: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1: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1: 行，来，甭动，甭动。

0: 哎，何心，何心，
1: 走的还挺快。

0: 顾盼，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看到我，很意外吗？
0: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没什么。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1: 好啊。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难得的杀手。只可惜，
2: 龙哥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来，敬你。
2: 我知道这次你对组织心存怨恨，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既然加入了组织，就要学会服从，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我
1: 只把自己做好，从不怨任何人。何君浩这件事。
2: 你确实是当了诱饵。我早就习惯了，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命，就像以前在青山一样。
1: 你就不想知道，让你当诱饵的主意是谁出的吗？不管主意是谁出的，最后通过的，不都是你？
3: 罗兴明，兴明这个人城府很深啊，今后你要多加小心。
1: 龙哥这么认为我啊？别看龙哥平时表面严肃，其实啊，他最爱开玩笑了。
3: 嗯，
1: 我觉得说的没错，你确实很难对付。
3: 要是好对付，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是吧，龙哥？
1: 当然。
3: 喝这么好的酒就干喝，早知道我应该从法兰餐厅订3克牛排来。
1: 情调，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喝酒。

0: 喝酒只是喝个心情。龙哥说的对，喝酒就是喝个心情。顾盼，今天我借龙哥的酒敬你一杯，恭喜你死里逃生。谢谢。
1: 酒也喝过了，谁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艘船上装有100万两白银，本来呢是应该驶往旧金山的路上，而现在在开往日本的航线上。那我这个诱饵还算值得？非常值得，
1: 姓名啊。 你就不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顾盼讲一讲了？有这个必要吗？我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例如说，让顾盼做诱饵，是谁的主意？主意是我出的。
0: 但置顾盼生死于不顾，可是你下的命令。

0: 你们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那天在别墅是上帝救的。
1: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喝酒的心情没有了，喝再好的酒也喝不出味道。

1: 这不可能，先生，我和轮船一直有联系，航行一切正常。但事实是，那艘船消失了，大锁在码头，没有等到合金号。
2: 我马上去查。来人！
3: 队长，按照这个频率找到另外一台发货机。
4: 是。
5: 校长好。
4: 谭仲文最近在忙些什么？
5: 他最近在给新学员上课。
4: 没有其他的动向吗？
5: 校长，您指的是？
4: 没什么，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5: 是。

0: 谭教官，这芦苇丛里的案靶都被夏安打中了。你要再不叫停，这他妈只有杀人了。
1: 王副官，
2: 到，
0: 去检查一下案靶的命中率，迅速恢复一下场地，准备下一轮测试。
2: 是。
0: 谭教官，真神已经出现了，何必在乎这个来历不明的名声呢？你想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3: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副校长的身世似乎也是十分模糊的。
1: 谭教官，校长找你。
0: 好。
4: 真厉害！不，你真厉害！教教我们。是的，教友们。继续训练。
5: 是。
4: 陆大有，四十一岁，陕西省委会长，表面上是做货物运输生意，但实质经营了很多家烟馆、妓院、赌场，以及。
5: 对外输出，走私劳务，其行为可谓无恶不作，荼毒一方。明天是他的生日，你们的任务是杀了他。
6: 只有口头命令吗？
5: 怎么，你什么意思？你在质疑我？我只是想问清楚，不想
6: 怕出现第二个顾盼。是。
4: 这是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亲自签署的关于暗杀陆大有一事的决议书，你仔细看看吧。
7: 这不合规矩。
4: 你还知道不合规矩？为了个女人，对党国心生疑虑，不配做一个军人，更不配做青山军校的教官。

0: 中文，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去执行任务吧。
1: 等一下，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次行动小组，算是毕业前的考核吧。

0: 夏，外围策应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真刀实枪的出任务了。
1: 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次任务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所以去不去，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再从中挑选。
2: 我去。

信息准确吗？错不了。我姐虽然不在，但她一直派人监听着顾盼的电台呢。这倒是个好计。

0: 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您是说太巧合了？夏恩刚刚拿到黑匣子，就获得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
1: 张厅长吗？陆老板，你听我说，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2: 你已经拖了我很久了。
1: 陆老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2: 哼，
1: 张厅长，每次你都没少分吧？
2: 陆大勇，我给你面子，你要接得住。
1: 张厅长，我告诉你，要是在明天晚上之前，我还看不到这笔钱的话，哼，你就等着把屁股洗干净，坐牢吧。
2: 西天尊便。

0: 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吧？非常好，我代表金先生，谢谢你。哎，不敢不敢。先生吩咐下来的事儿，我陆大有就算偷工地，也要把它办好了。
1: 那我先走了。哎，
0: 等等，
1: 什么事儿？
0: 这位朋友，能不能麻烦你点事儿？ 说，请你转告金先生，之前的事是我不对，希望他老人家他人不计，小人过。我会转告的。哎，
1: 再等一下。又怎么了？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是直接奔着翻脸跟张华贵谈的。我就怕他直接跟我翻脸，闹个鱼死网破的。
1: 你是怕他派人暗杀你，对吧？
2: 他毕竟是军方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我斗不过他的。你应该相信蜂巢的实力。还不来？那个山怎么回事啊？
3: 你穿成这样干嘛？耍猴呢？
4: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2: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4: 那我再换回来。
2: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0: 您好。哦，是郭经理啊，有失远迎，里面请，里面请。哎，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你好，我们是陆会长请来的西洋女子乐团。
0: 乐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都是乐器呢。
0: 检查一下。
3: 哎呦，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啊？这宴会都要开始了。
0: 哎，进去吧。不是，你谁啊？你干什么的？
3: 我干什么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不是你。
3: 你什么你？耽误了陆会长喜宴上的表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
3: 走。
0: 等一下，先生，我找几个人帮你们把东西拿进去。

0: 行了，谢谢啊。
1: 你俩干嘛呢？又是来人了。
2: 这有什么好抢的？夏恩，让王敏拿。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3: 不用了，谢谢。
1: 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不要！
9: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洲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度，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带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岩老师请，邹军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局。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4: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3: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拉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1: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3: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1: 图书馆，
3: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
1: 哦，最美图书馆。
3: 对，
4: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3: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1: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3: 好的。
5: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姐好。
3: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
5: 志宪老师。
3: 你好，你好。我们管理局教学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5: 好，
3: 请。
5: 哇，这好高啊！
1: 真的又高又大的，还很漂亮。
6: 是的。
1: 刚才，邹局在路上跟我和志宪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6: 是。
1: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
6: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1: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着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6: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

0: 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1: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0: 对，
1: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0: 对，我们去看看。
1: 哇，字儿写的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2: 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你呢？
3: 我来自圭亚那。
1: 圭亚那，你呢？
4: 印度。

0: 办法。
1: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2: 嗯
0: 嗯，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1: 他也说了个打不打扰了。
0: 谢谢大家。
3: 好，再见。嗯，
0: 我觉得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4: 有很多。
0: 嗯，
4: 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
0: 嗯，
4: 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
0: 嗯，
4: 大头老师。
0: 大头老师。
1: 哦，大头，
3: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19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1: 一个使者了，文化使者。
4: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5: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4: 对，这位就是大头老师了。
5: 早上好，
6: 老师你好。
5: 哎呀，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6: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5: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6: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5: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1: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0: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5: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嘛。
4: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6: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4: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了。
6: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7: 没问题。
6: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8: 我是北体的。
6: 你是北体的，你呢？
9: 我是北邮的。
6: 你是北邮的。
9: 对。
6: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9: 是的，是的，是的。
6: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9: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各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6: 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你是传媒院 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8: 是的，
6: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
8: 对，

0: 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1: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0: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2: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0: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1: 对，
0: 所以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3: 好，谢谢
4: 老师，拜拜。
0: 哎，拜拜。
5: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6: 不现实的，
5: 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啊，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好，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7: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8: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
9: 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6: 时间刚好。
10: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0: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11: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0: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11: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7: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10: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 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eanne.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7: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9: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住在园区啊，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12: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5: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啊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

0: 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1: 好的，真是太棒了。
2: 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
1: 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3: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1: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长久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3: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智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4: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1: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0: 省里的4-5-5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啊，实验区呢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离岸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园。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4-5-5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先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4-5-5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4-5-5期间呢，他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志宪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周局。那志宪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5: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跟研发相关。

0: 湾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住。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2: 留学国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
4: 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早点发现，
10: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冯飞率海南省八一拥军慰问第一慰问团探望慰问驻琼部队官兵。海南省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举行工作会谈，冯飞、刘晓明、刘伟平、李富民参加。刘晓明率海南省八一拥军慰问第二慰问团在三亚看望慰问驻琼部队官兵。贯彻落实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海南各地各部门将以实干实绩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海南邮政快递业实现规模质量双提升，业务量、业务收入增速双双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冯飞7月31号率海南省八一拥军慰问第一慰问团在海口走访慰问驻琼部队，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促军政军民团结。
0: 座谈会上，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以及1000多万全省各族人民，向驻琼部队官兵及家人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慰问，衷心感谢驻琼部队扎根自贸港，心系鱼水情。他表示，长期以来，广大驻琼官兵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戍守南疆矢志奉献，在致力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同时，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海南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当作分内事，不遗余力支持部队建设。省委省政府将全面统筹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国防和军队建设，聚焦重点任务，深化军地交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用心用情为驻琼部队解决烦心事、办好暖心事，积极引导广大军民自觉扛起守好祖国南大门的使命担当，不断增强军政军民向心力、凝聚力。希望驻琼部队坚定不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军地合力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将地方所需、群众所盼与部队所能有机结合，积极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共同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多做贡献。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李峰和受慰问部队代表参加活动。
1: 7月30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三峡集团长期以来给予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成效和清洁能源岛建设进展。冯飞表示，

0: 海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三峡集团的发展理念和战略规划与海南高度契合，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优势，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基础设施完善、水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项目合作，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海南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三峡集团在海南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发展。刘伟平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三峡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公司在琼发展情况。刘伟平表示，三峡集团高度重视与海南的战略合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聚焦主责主业，结合三峡所能和海南所需，推动企业技术优势、市场优势与海南政策优势、区位优势深度融合，在“十五五”期间持续加大投资布局，依托抽水蓄能和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参与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巴特尔、王岐阳参加会谈。
1: 7月29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率海南省81拥军慰问第二慰问团在三亚市开展慰问活动，与驻琼部队座谈，并送上慰问品。
0: 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琼部队官兵及其家人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表示，驻琼部队和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致力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同时，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支持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海南将一如既往坚守拥军初心，统筹资源配置，把拥军优属作为分内之事，用心用情用力为广大官兵做好服务，解决后顾之忧，全力当好人民子弟兵的坚强后盾，让军民与水情的血脉联系更加紧密。希望军地双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始终牢记守好祖国南大门这一国之大者，聚力强军备战，共守祖国海疆安全，坚持协同联动，共创深度融合发展范例，加强沟通对接，共谱自贸港发展新篇。省领导巴特尔、王岐阳有关驻琼部队领导参加慰问。
1: 7月31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必须发扬特区精神，必须强化系统观念，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必须提高党性修养，抢时间、破堵点、挖潜力，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要将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检验政治忠诚的重要标尺，精准把握服从执行上级决策、严格规范本级决策、加强监督保障等要求。要以突出环境问题整治为抓手，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二加 N 标志性工程引领示范，锻造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竞争优势，坚决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会研究海南学习教育相关工作，并通报省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学习研讨，严把消耗标准，加强整改整治，注重结合转化，加强以学促干，坚持边整改边总结边提升，把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会通报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进展情况，指出要把严的基调、严的要求、严的标准一贯到底，抓实整改整治，持续跟踪问效，加强实地督导，提升工作质效。

0: 昨天和今天，海南各地各部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表示将对照省委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科学谋划，具体贯彻落实举措，以实干实际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省委宣传部要求要高标准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把全会精神融入理论阐释和宣传宣讲全过程，推进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保护好、运用好、传承好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要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监测预警和处置，扎实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之以恒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宣传推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委组织部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民主集中制教育作为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海口市召开会议，要求要稳住经济增长，深化改革开放，守牢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会议强调，要落实省委全会六个必须要求，聚焦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党的建设重点任务，讲实话、干实事、出实际，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全力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省委统战部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精准对标省委部署要求，找准统战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分层分类开展宣讲阐释，持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推动全会精神在统一战线各领域落地生根，渐行见效。儋州市要求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好自贸港样板间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承接自贸港重大改革试点任务，持续深耕向绿图强，深入实施双向双枢纽港战略，充分展现儋州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新作为、新形象。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人大聚力法治护航自贸港封关运作十大行动，确保全会部署要求在人大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加强立法工作，要进一步提升监督针对性，持续巩固海南生态环境优势，要抓细抓实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圆满成功。省政协党组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对标对表全会精神，找准着力点，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围绕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建设的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各界共识。
0: 昨天召开的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海南各地反响热烈，大家表示要立足工作实际，真抓实干，持续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1: 全会内容扎实、站位高，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感受。大家表示，报告和两个意见体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级层面建章立制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省委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的坚定意志和实际行动。
2: 省委八届九次全会重点强调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部署建设生态友好型自由贸易港。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把民生健康实事抓实抓细。
3: 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

0: 工资和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作出部署，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全会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扎实成效，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1: 生态环境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没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高标准的自贸港。在此次全会部署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关键词贯穿始终。大家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
2: 民生生态体验更加可感，治理范围从大气、水、土常规治理拓展到噪声、油烟、小微水体、微塑料这类百姓关注的重点，进一步落地生态惠民的成效，绿色低碳转型更加深入。
3: 海南将稳步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以高比例、高稳定、高品质的绿色电力，全力护航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4: 生态环保工作要坚守生态底线，站稳群众立场，多做立场眼的实事。白沙作为海南中部生态屏障，南渡江源头，持之以恒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红利惠及全县各族群众。
1: 对于全会发出的号召，大家一致表示将迅速把全会精神和部署化为具体行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
5: 我们将紧扣昌江小型优城发展定位，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真抓实干培优壮大主导产业，以园区高质量发展助力自贸港建设提质增速。
6: 我们企业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呢，也成功实现了这个航天遥感数据全国首例的出口。我们也坚信海南一定能够以厂代产，把相关的火箭、卫星还有数据这个产业呢，来发展好。
7: 聚焦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痛点难点，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不断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市结战结胜下半年经济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8: 7月31号，海南省八一拥军慰问第三慰问团到文昌市慰问驻琼官兵，并进行座谈交流。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参加慰问，他表示海南将一如既往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应尽之责，让军民与水情的血脉联系更加紧密，希望军地双方携手着眼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深化双拥共建，推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争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践范例。
8: 7月29号，省八一拥军慰问第四慰问团赴屯昌慰问驻琼部队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慰问。
9: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英子参加慰问，他表示，过去一年，驻琼部队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海南将全力做好驻琼部队的服务保障工作，千方百计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问题，消除后顾之忧，希望军地双方持续加强合作，为守好祖国南大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做出更大贡献。
8: 今天，海南举行“尊崇暖军心，双拥启新城”八一建军节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双拥工作开展情况，并围绕移交安置、就业创业、十四五成效与十五五规划等内容答记者问。
1: 今年以来，海南推动解决广大官兵关注的家属就业、子女入学、退役安置等具体事项，全省进一步规范随军家属为就业期间地方生活补助发放工作，完善军人子女入学机制，以制度刚性有力推动工作开展。一年来，共接收安置随军家属75名，落实1747名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
10: 深化拓展社会化拥军，协调全省 A 级以上景区落实优待证减免门票，吸纳近3000家拥军企业、社会组织加入我省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遵从、尊重优待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1: 移交安置工作是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换角色，适应地方工作生活的重要。

0: 一环。近年来，海南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帮助 1.4 万余名退役士兵顺利实现角色转换，帮助 1.5 万余名退役军人提升学历层次，同时聚焦自贸港产业需求，开设无人机操控、游艇驾驶、水上救生等特色培训项目，累计培训7000余人，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超320场，帮助近1.2万名退役军人达成就业意向。
1: 树立重服役贡献导向，不断健全呢阳光安置机制。今年以来呢，已有序完成900余名军修干部健康体检，近300名军修工程荣誉疗长工作，常态化走访慰问军修人员2000余人次。
0: 明天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将进一步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我们将深入组织退役军人就业促进条例的学习贯彻落实，会同各市县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引导退役军人积极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海南邮政快递业实现规模质量双提升，业务量、业务收入增速双双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0: 随着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南物流通关效率持续提速，行业整体运行更加高效顺畅，跨境电商进出口、个人国际快件业务迎来跨越式增长。
4: 今年4月，我们开通了海口往返鄂州的航线，打造了穷鄂顺达国际空运航线网络。那么6月呢，也是开通了海口往返新加坡的航线，加密了国际的航线网络。我们也助力海南荔枝企业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出口规模增速明显。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20%，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收寄免税完税品包裹超570万件，离港免税政策红利有效释放。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量分别完成27.3亿元和1.99亿件，同比分别增长12%和23%，均高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快递物流不仅串联起城乡民生消费，更为海南自贸港商贸流通产业急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我们将积极培育邮政快递领域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国际快递与跨境电商融合，同时巩固好全生物降解快递包装袋等绿色环保产品广泛的投入使用，推动行业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近日出炉，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实现突破性发展，综合排名大幅提升10位，位列全国第60位，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7.6%，跻身全国提升榜前10。其中，航空维修产业进出口值突破1000亿元，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6: 暑运期间，园区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订单充足，生产繁忙，多架来自东南亚、欧洲的境外飞机在此开展定检作业，境外订单已排至11月，全年境外维修量预计突破100架。
7: 截止2026年6月底，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覆盖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卡塔尔、约旦、泰国、越南等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我们的回头客，预计今年境外飞机维修订单承接量将突破100架。
6: 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园区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在整机维修业务扩容的同时，高附加值的航空发动机维修产业实现关键突破。日前，海口吉奈斯成功跻身国内同时拥有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欧盟航空安全局三大权威认证的航空发动机大修单位行列，国际化技术实力大幅跃升。
8: 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区位政策优势，加速建设全球高端发动机维修基地，提升本地零空产业核心竞争实力，各级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各类难题，全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6: 龙头带动。

0: 聚练城市。目前，海口空港综保区集聚五家头部航空维修企业，拥有24张国际维修许可证，2300项部复建维修认证，综合维修能力跻身国内第一梯队。2025年，园区航空维修营业收入超63亿元，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3%。
1: 推出多项全省首创监管模式，精准破解航空维修行业痛点，创新航空器维修免关税服务新模式，落地自贸港首单零关税加保税租赁直升机业务，推行备案发动机直通入区监管机制，单次可为企业节约近3万元物流成本。
0: 为推动产业发展，江东新区管理局为空港综保区内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当前，园区正加快搭建保税维修加零关税航材加融资租赁加飞机拆解四位一体创新体系，推动一站式航空维修服务模式，申报全国复制推广创新案例。23家头部金融租赁企业集聚落地，累计资产投放规模超400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
2: 通过出台航空维修专项人才扶持政策，持续深化制度集成创新，加快航材制造、民航科研机构引进等措施，完善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飞机全生命周期的保税维修产业，不断提升空港综保区综合考核竞争力，打造自贸港零空保税产业标杆。
3: 7月30号，庚戌琼崖红色血脉，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红色影片陵水誓言专题展映系列活动在五指山市举办。
4: 红色影片《陵水誓言》以陵水真实革命史实为创作蓝本，通过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等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展示琼崖共产党人不惧艰险、坚守信仰、一心为民的崇高革命品格。
5: 我们这个片历经了10多年的打磨，用电影讲述民族的故事，让更多的人
6: 非常的这个激动。我更加要铭记我们前辈的付出的这一切，把这个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
7: 我们将以此次电影展映为契机，讲好五指山的红色故事，让五指山和陵水不仅实现山海联动，更实现红色资源的串珠成链。
4: 活动当天，主创团队与当地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等走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和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采风参观，为后续文艺创作积淀素材。
3: 由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联合制作的纪录电影《寻源》今天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举行首映发布会。
4: 海南长臂猿是全球极度濒危灵长类动物，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历经40多年各界的接力守护，种群数量从濒临灭绝的2群7到9只恢复到现在的7群44只。纪录电影《寻源》以此为背景创作，用真实画面讲述了一个物种绝境重生的故事，这也是海南本土影视精品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成果，
8: 证明了我们海南本土团队完全有能力做出兼具文献价值和国际传播力的作品，也为整个行业找到了一条不可替代的特色赛道。脚下的雨林本身就是我们最珍贵的创作富矿。
9: 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保护种群，我们希望通过长臂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的建设，继续扩大鳞片栖息地，打通更多的生态廊道，最终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到系统性保护的升级。
4: 首映后，影片将在三沙卫视电影时间栏目首播，同步覆盖全国 IPTV 电影专区，暑期期间也将在全国近100家科技馆公益放映。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7月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0: 近日，国内大型枢纽机场机坪

0: 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项目落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项目采用云控调度加自动驾驶摆渡车加车载交互一体化方案，具备自主巡航、自动避障、精准进站等全场景能力，可适配高寒、高温、多风沙等极端气候。
1: 近日，由中国企业助力瑞士公交交通运营商邮政巴士推出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MGO 已经正式获得许可，开始在瑞士的公共道路上进行自动驾驶测试。这辆电动无人驾驶车搭载了38组传感器，可实现四级全自动驾驶。
0: 伊拉克石油部近日发表声明称，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量大幅减少。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怎么那么笨呢你？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那，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2: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你这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3: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 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寨主夸奖。
3: 哎，丫头，嗯，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正根。

0: 他是哪儿的人啊？
1: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1: 杨宗保。

0: 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1: 就是嘛。
0: 这叫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木雨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1: 你现在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意丢着人，不愿意丢着脸。哎，
0: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1: 你再说，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0: 对，撕你的嘴。去。
3: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4: 孟良啊，孟良，
5: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3: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6: 来，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5: 宗宝，
6: 孟叔，焦叔。哎，
7: 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
3: 店家，
4: 来来，
3: 上两套酒具，
7: 坐。
3: 来来来，坐坐坐。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7: 侄儿遵命。
6: 哎，哎，真喝三碗呀？
3: 嗨，来来，喝喝喝，
6: 来，干，
7: 喝。
6: 来，
7: 来，大家一起来，来，
4: 好，
6: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3: 哎，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6: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客栈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4: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6: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3: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6: 没有别的了？
4: 好啊！
3: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7: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6: 就是教训那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7: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6: 正
4: 正
6: 正
4: 正
6: 正
4: 正。
2: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8: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2: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1: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2: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8: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2: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1: 去，
8: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3: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9: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客栈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3: 末将遵令。
9: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11: 儿媳得令。

0: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1: 谁来了？
0: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1: 真的？
0: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客寨来了。
1: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呀？
0: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2: 彩云，彩花。
0: 哦。
1: 嘿。

0: 强美。巧巧，你们这都干嘛呢？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姐姐，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1: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你个小子是？
2: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3: 美着呢，美着呢。
4: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5: 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0: 小样
5: 少，好子怕毛，毛怕狗。小劲儿正怕那个黄鼠狼，
0: 你在这儿等着呢。
5: 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6: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0: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6: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7: 对，
6: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8: 是。
9: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柯寨。嗯，
10: 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1: 成。
9: 穆桂英，
12: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4: 可像是叫朕。
0: 嗨，那是找借口。
2: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4: 盖得好。木瓜，
13: 哎，
4: 开门。
13: 哎，快开门！
2: 走，
10: 快点出来！
9: 出来，穆桂英，
10: 出来。
2: 这儿

0: 这是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1: 黑了吧唧的，
2: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0: 本将军便是。你敢冒充杨宗师？快叫杨金马出来！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 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1: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0: 赵飞上，
2: 看本王爷的。

0: 真打呀你？
1: 哪那么多废话呀？行不行？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是杨宗保，老眼昏花。嗯，哎呀，嗯，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哎，小姐，
0: 他脸黑，可手是白的呀。<笑>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1: 哎，小姐。 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0: 那有什么用啊？黑的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1: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哼哼，
0: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嗯，嗯。
2: 去！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哎呀，
3: 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他打那么多回合吧？
4: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他挑下马了。
5: 哎，
2: 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他了。
5: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4: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
5: 哪儿像娘家带兵的人呢？<笑>
2: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4: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可能。
4: 但不能成为夫妻，
2: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4: 小王爷，那您。

0: 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1: 不让进就不进呗。
0: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2: 傻样。
3: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4: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3: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4: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呢。
3: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4: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3: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4: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3: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4: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3: 破嘴还真会说。
5: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6: 啊。这什么事儿啊？
3: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无需慌张。
4: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
7: 快
4: 着火了，快拿火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火兵器，快，
8: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4: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9: 谁穿的裤子了？
10: 谁呀、啊？这是？
11: 就是
12: 谁呀、啊？这
13: 是？
10: 小姐，
13: 谁呀、
10: 啊？
13: 谁呀、啊？这是
14: 谁干的？
4: 小姐，你带人先去搜查。
15: 谁干的？
6: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3: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6: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0: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3: 菜花，啊，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16: 啊，不是你这孩子，
4: 谁把裤子拿走了？
3: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桥头呢。
4: 瞧瞧，你还我裤子！
16: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关门！
4: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我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
17: 好了。
4: 哎呀，啊，起来呀，啊，
17: 干什么？
4: 起来
17: 呀，
4: 啊，别闹裤子了，哎，真是的，哎，别闹裤子了，这边别闹，起来起来，别跟我吵，别吵辫子，谁把裤子藏起来了？
17: 谁把裤子怎么了？
18: 就是啊，
4: 这你这不是裤子，
18: 裤子没有
4: 啊，
18: 小小粉短裤，省钱又省布，
17: 是
18: 牛几腰。

0: 别动！啊，搞好！让开，让开！
1: 哎，这东西，
0: 有字儿。
1: 姐，
0: 哎，让开，让开，让开！

0: 天波府必波荡漾，木柯寨野火遭殃，还有个红皮，水火不容。
1: 这是骂咱的？
2: 骂什么呀？肯定是啊！
0: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扬言招待兵，那是纪律严明。
3: 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0: 你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1: 就
0: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3: 肯定是疼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
0: 啊？
3: 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0: 我上什么当啊？
4: 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就是那臭小子，就是那臭小子。
0: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1: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4: 就是嘛，就是
1: 要报仇，报仇，报仇！
0: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4: 对，报仇！报仇！报仇！
1: 嗨嗨！
0: 谈什么？报什么仇？哎，不要闹啊！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4: 对，报仇！走走走，报仇去！
1: 报仇！
4: 快走！快走！
1: 快走！
4: 快走！
1: 快走！
4: 报仇！傻丫头！
5: 曾宝啊，
4: 哎，奶奶，
5: 木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4: 嗯，
5: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 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6: 娘，
4: 是谁呀？
6: 这，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4: 哎，
6: 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
7: 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8: 需严道设防啊！
7: 孟良交战，二位将军，
9: 在。
7: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10: 末将遵命。
7: 去吧。
6: 哎，副帅，我也去。
7: 嗯，
6: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
7: 独断任性，嗯，
11: 是，谢谢副帅。
12: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嗯，
7: 少将军，请。
11: 好，那我走了。爹，这都多长时间了？
12: 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0: 回来。
12: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0: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12: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烦死我了。
0: 那不说不行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吗？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 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